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最近我因为很久不见的朋友成了我的粉丝，他说，哎呀，好像你的音乐有一种魔力，就让人一下子就可以安静下来。我说，其实不是我想让你安静，是你自己本身有需求，刚好我用音乐好好的拖住你。是这样的，我觉得慢下来本身真的是这个快节奏的生活里面很难得的一种奢侈。如果一天当中能够给自己一个这样的时间，我们去关掉那些紧绷的情绪开关，我们让这样频率里流淌的音乐去接管你的午后时光，其实无需我多说什么，音乐中已经告诉了你一切。南昌哥，我们来听 Alicia 带来的 I stayed unprotected， 我未曾设防。

好有颗粒感的声音，我想这也是可以打造出的那种松弛氛围感的不错的作品。我未曾设防，这首歌也是帮我们捕捉到了成年人独处的时候最真实的那种状态。可能很多朋友整天都是身披铠甲的应对外界所有的风雨和刁难，时刻保持一种成熟的稳重的状态，也许只有在没有人打扰的独处的时刻才敢卸下所有的防备。其实我想很多的悲情的歌曲之所以能够戳中你的心，就是在于它给了你一个温柔的频率，告诉每一个疲惫的人，你真的不必时时刻刻都保持无坚不摧，你说呢？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是融合了轻 R&B 和小众嘻哈曲风的 VZ1 为你讲述的是我想要的，对，确实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你看这首歌其实并没有特别多的那种演唱技巧，没有什么华丽的编配，就是这样随性洒脱的跟你用一些他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跟你直白的诉说着当下很多人的生活状态。我们好像从小到大都是被各种目标裹挟的，求学、工作，包括后来的生活，无论是有没有组建家庭，好像每一步都是被规划好的明确的目的地。而什么是你想要的，什么是你内心一直想要挣脱的，你有停下来，你有慢下来问过自己吗？如何看清前方，如何接纳自己的选择，哪怕选择的是一条平凡又普通的路没有关系，只要这条路是自己喜欢的，是自己心之向往的，那便是最好最值得你奔赴的人生。

耳边刚才我们分享到的这首《当我找到了你》，真的是有别于拉拉徐佳莹以往的行走的那种悲情细腻的抒情路线，而以一种很温暖又很积极的那种状态，讲述更多自我救赎和双向奔赴的美好。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5: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7: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可能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陷入到一种迷茫的状态，然后就在这种迷茫里面进入到了更多的自我内耗，进入到了人生低谷时期的不断怀疑。可是我们要有光亮，我们要有一份能够支撑自己前行的那个光亮，而这些光亮也许是挚友，也许是爱人，也可能是和解后的自己。当我们终于遇见了那个能读懂自己、包容自己的那个存在，那所有的漂泊和不安都会落地。从此，世间万般美好，从此你会感到爱无处不在。

这是来自周传雄的一首非常治愈系的歌曲，名字叫做《爱无所不在》，就是用他标志性的那种抒情风格，用这种温润的弦乐组合，就是像一个过来人一样，和你一字一句的闲谈着我们的人生。这首歌来自 Taylor Green，《Don't Wanna Wake Up》，不愿醒来。

亲情、友情、爱情几乎贯穿了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爱，各种身份里的爱，各种形式里的爱，其实都散落在生活里的各处，其实都是温柔地散落在各处的。只要我们愿意放慢脚步，用心感知，就会发现你身边的爱从未缺席。当然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成为，如果我们能够成为那个爱本身，你会感受到的更多。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更多地放下你的评判，消除你的分别，带着你一颗爱一切的心去观望这个世界，你会被回馈到更多的爱。叶童在今年新推出的一首歌名字就叫《漫游记》，我们尝试着去慢看日出日落，去接纳生活里所有的平淡和无常。我是刘慧，稍事休息一会儿，让我们继续在歌声里慢下来呀。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很好听的复古爵士和灵魂乐的曲风，刚才给我们唱歌的两位丁世光和 Vicky 萱萱给我们带来了一首《黄金迷宫》。也许每个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都被困在这座迷宫当中，追逐很多虚无的名利，纠结很多的选择，在欲望和本心之间反复的内耗。其实迷宫的出口从来不在外界，而是就在自己的心底。你有多坚守住自己的本心，你才能够越快地挣脱迷茫。

0: 我知道你听过很多版本的父亲写的散文诗，我自己还挺喜欢这一版的，来自小石头和孩子们，徐子乔、徐衍征。我想他们用这种合唱的力量赋予了这首歌全新的一种生命力。我们的父亲可能从来都不是太擅长言辞的表达啊，至少我父亲是这样，但是他会把温柔藏在早起的每一顿早餐里面。我印象很深的是，在我小的时候，我是一个在早上一定会吃得很饱的孩子，从来都不会空着肚子去上学，或者是去早餐摊上去买早饭。因为我的父亲为了省一个煤球，为了不让过夜的一个煤球就这样被浪费掉了，他会选择在凌晨4点钟起来生炉子，然后给我做一顿很丰盛的早餐。他就是这样朴素又平凡地表达着自己对孩子的爱，倾尽自己的所有去守护这个家庭。我想当我们再一次想起父亲的时候，在你的脑海里一定会有过往跟父亲相处的那些故事，建议你如果有空的话不妨书写下来。你相信我，这样的一种因为爱而有的力量会帮你度过日后每一个至暗时刻。今天的最后一句，我们就再来感受杨坤的这首非常深沉的歌《同性》，很有故事感的一首歌，替我们说出了所有都在心底的感谢和牵挂。
1: 某年初生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8: 老张，今天风这么大，船开不了了，在家休息吧。
9: 好嘞，我也看了天气预报，今天还有雷暴天气，我不会冒险开船的。
10: 恶劣天气是水上事故的隐形杀手，出行前请关注气象预警，若遇大风大雾等极端天气，不要冒险开航，登船后检查应急通道是否被杂物堵塞，逃生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应急照明是否正常，若发现舱门锈死，救生艇无法快速释放，应立即整改。
1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3: 每年到了夏天，都有不少朋友说自己吹完空调电扇之后嘴歪眼斜。歌手潘玮柏之前也在

0: 早上起来就发现，哎，自己开始出现了嘴歪眼斜等等的面瘫症状，每年都会出现。我们的节目呢，其实在之前也和大家说过相关的话题，但是啊，依然有朋友说了，哎呦，这出现了面瘫就是因为吹空调吹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邀请施主任和我们来说一说，这夏天的面瘫是不是就单纯的因为吹空调或者吹电扇，这风太大了，风太凉了，就给我们吹的嘴歪眼斜。也请施主任给我们说一说，如果真的出现了面瘫，咱们该怎么缓解？因为网上这个小方法、小窍门多种多样，有的说是要按摩的，有的说是要热敷的，到底哪些方法是真的有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让施主任和我们来说一说。当然了，最重要的是得让施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如何来预防面瘫的出现。那首先请施主任和我们说一说，这个夏天出现的这个面瘫，因为我看之前的这个新闻和一些研究的数据，好像并不是我们说的一老一小这样身体比较弱的人群高发，反而是青壮年是面瘫的高发人群，是这样吗？
1: 是的，现在其实我们在临床就诊的过程当中哈，其实发现除了这个老年人还有儿童，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产妇，因为他们本身他免疫力比较低下，现在的年轻人呢也是中招的一个高峰。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夏季啊，夏季的时候呢，很多的年轻人干嘛呢？熬夜，吹空调，然后呢对着窗户睡觉，所以呢这是一个诱因
0: 啊。
1: 那总体的其实内在的表现是什么呢？还是因为你经常的熬夜呀，吃冷饮呢，作息不规律，然后导致你身体的一个阳气出现了下降
0: 啊。
1: 西医来说的话就是免疫力下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种风邪寒邪呢侵袭你的面部，然后你就会出现面瘫这样的情况。
0: 所以说其实我们的吹空调啊，吹电扇啊，对着窗户睡觉，这小凉风一吹啊，它都是一个诱发因素。
1: 对，是的，
0: 那就是是我们的正气不足了，阳气不足了，
1: 对，
0: 导致这些外邪入侵到我们体内，结果哎，这个嘴歪眼斜就出现了。7971这个朋友发来了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这个施主任。他说家里老太太近80岁了，在有暖气的时候洗头吹干然后睡觉，第二天早上就出现了面瘫，想问是什么原因。也就是咱们通过他发过来的信息判断出来，他首先面瘫出现的季节不是夏天，这应该是冬天，因为还有暖气。第二就是吹头发都已经吹干了睡觉，为啥第二天起来还面瘫了呢？咱们来帮他说一说，到底什么原因造成了冬天头发吹干了也面瘫啊？这肯定也没说吹风啊或者吹空调。
1: 对，你像他这个就是一个个例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像我们有的一些老年人，他本身就是说得这个疾病的时候，他不是说因为一次的一个诱因或者是一次的一个原因，他可能就是说赶巧了，碰巧了，但是证明呢他的这个免疫力是在虚弱的一个情况下，然后他又去洗头发，然后在吹风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面神经还是受到了这个风邪的侵袭，所以他第二天呢还是出现了这种面瘫的情况。
0: 所以说风邪我们得跟大家说一说，并不是只有冷风凉风才是风邪。
1: 对，
0: 我们吹风机吹出来的这个热风也有可能是风邪影响我们。
1: 对，因为我们的这个风嘛，风邪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你的身体力比较有抵抗力，正气比较足的情况下，也就是说你身体比较棒的情况下，那我们风邪在吹过来以后呢，我们就给它化解了。但是呢，如果在你的身体比较虚弱的情况下，我们风邪侵犯到你的这个，因为这个风邪的特点哈，善行而硕变
0: 啊，
1: 就是它
0: 不停的乱变化。
1: 对，变化。所以呢，我们有内风啊，有外风啊，你像电风扇吹的时候可能就是个外风，倾斜吹到你的头部，尤其是耳后你吹，或者是你的这个耳根、耳前部、面颊部，那这块呢就是我们用西医来说是面神经的一个走形的一个地方。
0: 就是神经比较丰富在这个位置。
1: 对，它你吹到这个部位以后，面神经受到了一个倾斜，就像一个电线被冻住了，或者是被堵住了，它就不工作了，那肌肉就不动了，就出现了面瘫这样的情况。
0: 所以说不光是冷风，
1: 对，
0: 其实热风也是一样的。
1: 对。
0: 但是相对冷风和热风这两者，是不是冷风更容易引起我们面部的这些问题？
1: 是的，冷风嘛，它除了这个风以外，它还有一个冷，是寒邪。寒嘛，还要凝滞。 所以呢它更容易出现面瘫。
0: 所以说虽然在夏天吹了凉风更容易出现面瘫，也并不意味着冬天咱吹热风不会。

0: 会引起面瘫，只是在夏天它更高发一些，冷风更容易引起我们的面瘫。
1: 对，然后刚才的我要补充一下哈，因为它只是发了一个很简短的一个信息嘛，是面部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这个面瘫它是分型的，有这种周围性的面瘫，它就是局限在我们面部，真的就是面部的肌肉不动了
0: 啊，
1: 但是呢还要判断它是不是这种中枢性的面瘫，因为它可能会有脑血管疾病引起的。
0: 哦，它中枢性的面瘫它的原因首先咱说了，就不是面部的神经的问题，是我们的这个动脉
1: 脑袋
0: 的问题。
1: 对，
0: 它的临床表现呢，它就不只局限在我们面部的肌肉不能动了吗？
1: 对，然后除了这个面部的肌肉不动了之外呢，就是瘫痪，另外的话可能会有说话，你比如说说话口齿不清啊，或者是你提东西啊拿东西的时候容易掉落，或者是伴有肢体的这种无力啊等等这些症状，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
0: 哦，所以说在临床上还是有一些变化的，所以这个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面瘫还是分了不同类型的，有的轻有的重，有的可能只是局部的这种肌肉不能活动了，但有的可能就会涉及到我们整个这种大脑的血管供血呀，影响到我们的全身，那就可能不仅仅是面部的肌肉不能活动了，影响到其他组织，是不是有可能还危及到我们生命啊？
1: 对呀，如果是那种脑出血呀，那我们肯定是要就诊，必须要急诊了。
0: 好，其实说到这个面瘫，歌手潘玮柏在微博上也发布了，说自己出现了面部的颜面神经失调，轻微面瘫。很多朋友都说这俩者到底有什么问题？到底是不是一个疾病啊？
1: 包含的关系。
0: 啊，谁包含谁？
1: 这个面神经失调它是一个大范围的，它要包含面瘫。所以呢简单来说啊，面神经失调呢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呢就是肌肉动不了了。就是我们面部的肌肉是瘫痪了，动不了了，我们也叫这个
0: 面瘫。
1: 面瘫也叫轻微的这种颜面神经失调。那第二种呢就是你肌肉过度的活跃。你像不停的这种抽搐。这种跳。你像我们的眼睑呐、嘴角啊，不停的跳，我们呢医学上呢叫做面肌痉挛。所以呢，颜面神经失调呢，大概是包含这两个方向。
0: 哦，所以说是颜面神经失调包含了面瘫和面部的痉挛。
1: 对。
0: 也就是面部的肌肉一抖一抖的，
1: 对，
0: 有可能是嘴角，有可能是眼角，甚至有可能是我们的脸部的肌肉，面这个脸蛋儿这儿一抽一抽的。
1: 对。对最常见的不就是我们的眼睛吗？
0: 对，一边跳。
1: 不停的在跳。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咱们也说一说这个面瘫，我们刚才说到了它的这个原因，可能就是和我们的正气不足，再加上风邪入侵体内所导致的。
2: 嗯，
1: 但是我们的如果是这种痉挛，面部的肌肉一蹦一蹦的，也是这个原因吗？
2: 对，它只是刺激到肌肉以后呢，它可能一个肌肉就水肿出现了炎症，一个呢肌肉就是过度的一个活跃，但是呢面肌痉挛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尤其是情绪的一个刺激，心情的一个刺激，它会刺激到这个面神经，或者是呢刺激到我们的三叉神经啊，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症状。
1: 哦，所以说颜面神经功能的失调可能还会伴有其他，尤其是情绪方面的因素。
2: 对，
1: 但是面瘫和情绪的关系就不大是吧？
2: 其实也有，
1: 也有。
2: 对，我们后期的时候呢，尤其是这个人一旦面瘫了以后呢，就是情绪随之而来，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治疗的时候呢，非常注意他的一个情绪。
1: 好，那面瘫我们也说一说吧，在临床上有的朋友呢只是我们面部的肌肉不太能活动，但是有的朋友就比较严重了，这个嘴歪眼斜的就看起来特别的明显，也想问问这两者到底是我们刚才说的不同类型啊，还是说这两者之间都是随机出现的，我们没有办法阻止，或者说没有什么样的诱因引发的是嘴歪眼斜，什么样的诱因引发的就是这种肌肉不能动。
2: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呢，这个面瘫呀，你要先搞清楚它的分类。刚开始呢，我提到了有一个周围性的面瘫和中枢性的面瘫。就是很简单，周围性的面瘫呢就是局部，然后中枢性的面瘫呢就是脑袋全身。所以这个要先分清楚哈。那我们下面要说的呢，就是我们局部的周围性的这个面瘫，它又分几类。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风邪呀、寒邪，这是我们中医的一个分类。那临床上呢还有一个分类呢，就是病毒性的。你像疱疹啊，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水痘疱疹啊，水痘啊，
1: 带状
2: 疱
1: 疹
2: 啊，但是呢你像面瘫，它也是有的是因为疱疹引起的，像这种单纯性的疱疹，它就在耳朵里边啊，疱疹呢阻塞了我们的这个面神经。那这种的面瘫呢，它的一个症状呢会比较重一些，它的治疗时间呢也是比较难一些的。
1: 那它的表现是嘴歪眼斜，还是就是肌肉不能动？
2: 一样的一样的。但是呢你比如说风邪、寒邪呀这些呢，它的治疗呢，你要是刚开始呢就是很积极的治疗的话，它恢复起来会比较长但是呢病毒性的这种呢，它恢复的时间就会很长对，
1: 就相对风邪、寒邪引起的它恢复的快一些，
2: 快一些。对，
1: 如果病毒引起的恢复的时间会长一些，
2: 对，三个月基本上我们这种风寒的可能一个月之内大部分呢就能恢复好了，并且呢没有什么后遗症。但是呢病毒性的呢可能三个月以后多多少少会留有一些后遗症。
1: 这个后遗症比如说在临床上的表现是什么呢？
2: 那就是你没有好吗？你的
1: 这
2: 个
1: 还是嘴歪眼斜，还是
2: 嘴歪眼斜。对，甚至呢到后期呢会出现倒错的情况。
1: 倒错是指什么呢？
2: 就是我们正常的这个肌肉嘛是松弛呀，然后两边平衡嘛。那到后期的时候就这边比较僵硬。什么叫倒错呢？我们正常的这个口角你瘫痪是这一侧的话，那你这一侧的肌肉是松的吗？最后如果是没有治疗好倒错的话，就这边比较紧，他就把嘴角拉到这边来了。
1: 就歪了。
2: 对，就往这边歪了。还有呢会出现这种联动的反应，就闭眼睛的时候你的口角啊、你的鼻翼啊都在动。
1: 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其实嘴歪眼斜这种情况和单纯的就是这边肌肉的僵硬相比，可能情况会更严重一些，或者说我们的影响会更深入才会出现嘴歪眼斜的情况？
2: 对，它是这个疾病呢还有一个点，就是你问的这个点特别好，它这个疾病啊你只要得了面瘫你如果早期处理的话它可以延缓它的发展但是这个疾病呢它有一个高峰期七天之内是高峰期，所以呢七天之内它随着你的这个时间嘛，它的这个症状会越来越重。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及早介入呢？这就是它的一个黄金期。
1: 所以说其实我们出现了面部的肌肉不能动这样的情况，僵硬的情况，可能就是在疾病相对来说比较轻的时候，
2: 对，
1: 早期的时候，
2: 对，
1: 嘴歪眼斜就是它比较严重了。
2: 对，
1: 那有些朋友可能他出现了这种肌肉僵硬的时候，后面的措施做得比较好，抵抗力也还有一些，他可能就不会往嘴歪眼斜的程度去发展。
2: 对，我在临床上遇到过并且呢它还有一个先兆
1: 啊，先兆指的是什么呢？
2: 就是早期呀、啊，还没有发展成面瘫呀、
1: 啊。
2: 啊，你可能说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已经出现肌肉的
1: 僵
2: 硬呀、麻木呀、
1: 嗯。
2: 啊，那我在临床上还有遇到过，就是临床上出现了，就是面部的一个麻木呀，然后面部的一个就像虫爬的一个感觉呀。
1: 嗯。
2: 哎，它及早介入，它就没有发展成面瘫。
1: 哦，
2: 啊，是可以的这个、
1: 啊，
2: 所以你要有这些前兆嘛。还有的人呢，就是味觉出现问题，
1: 嗯，
2: 你就吃啥啥不香，吃啥啥没味儿，所以我们要高度怀疑，高度警惕面瘫的发生，
1: 哦、嗯所以说，
2: 这个时候要及早介入，
1: 有一些提前的预警信号，
2: 对、
1: 嗯，如果我们不干预，甚至继续吹空调、吹风扇，
2: 对，
1: 那就有可能会引起面瘫在比较
2: 对
1: 严重的表现了，
2: 对 对, 对, 对。
1: 那如果我前面有一些这类预警信号，比如说我脸上的肌肉发现了麻的情况，
2: 嗯，
1: 发现了，哎呦，好像不太活动灵活的情况，
2: 嗯，
1: 我应该怎么做呀，石主任？
2: 我们一般的话，我们要去就诊，你像我们的神经内科
1: 啊，
2: 我们要去西医看，然后呢，另外的话呢，我们这个时候呢，要及早的介入我们的针刺，然后放血拔罐，然后它效果是很好的。
1: 哦，但是我相信可能有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我一样、
2: 嗯、
1: 我不可能脸上的肌肉稍微有点麻了我就往医院跑一趟，这又费时间又费精力，很多朋友都觉得、
2: 嗯、
1: 哎呀这可能没事儿，可能就是压到了缓一缓它自然而然就能好了，
2: 嗯，
1: 但是它是有可能进一步的进展引发面瘫的。
2: 对，
1: 咱们来说一说，比如说我观察什么情况我就必须得去医院，什么情况我是可以自己在家，比如说通过热敷啊按摩啊这些方法能不能够有效的去阻止它进一步的发展成面瘫。
2: 嗯，你像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哈，就是说的我不可能
1: 稍微难受点就去医院，
2: 就去医院是吧？啊、嗯，然后所以呢，就是如果是你早上起来以后，或者是你平常不是早上起来以后，你有一个很明显的诱因，
1: 嗯，
2: 你去吹空调了，正对着吹，或者吹电风扇，正对着时间比较紧、时间比较久的情况下，然后呢？出现了这种面部的这种麻木啊什么之类的，那你就不要自己在家做了、
1: 哦、
2: 啊，就直接去医院。
1: 就是有明显诱因的情况之下，
2: 对，
1: 咱们就直接去医院。
2: 对，然后呢，你也没有什么诱因，想了一圈没有什么诱因，可能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压一压呀，哎，那我们就可以自己揉一揉面部的一些穴位。
1: 嗯，
2: 我们有很多的穴位啊，你像我们的这个太阳穴呀、全髎穴呀、迎香呀、颊车呀、地仓啊。耳朵后面的翳风啊，这些穴位我们都可以自己按揉、
1: 哦、
2: 如果按揉了以后，你比如说每个穴位按一到两分钟、
1: 嗯、
2: 那按揉了以后你症状明显缓解了，可以
1: 不去医院了，
2: 可以不去医院、
1: 嗯、
2: 对吧？但是你比如说你按压了一次停留了一次，第二天呢你按压了一次它还是没有缓解，那这种情况下建议还是呢
1: 抓紧时间去医院、
2: 啊、对对对对。
1: 好、
2: 嗯、
1: 那咱们也跟大家来重复一下刚才您说的这些穴位，石主任，刚才说了太阳穴，这个大家比较熟悉，
2: 对，
1: 就是我们的两个这个额角的这个位置，
2: 对，
1: 迎香就是在我们鼻子两边吧，
2: 鼻子两侧，
1: 嗯
2: 嗯，
1: 还有什么穴位？
2: 还有全髎，
1: 全髎是在什么位置？
2: 全髎是在我们的这个眼外角、
1: 啊、
2: 往下和我们鼻翼
1: 交叉，
2: 然后交叉的这个地方、啊、全髎穴，
1: 基本上就是我们的颧骨再往下一点这个位置，
2: 对, 对，全髎穴，
1: 嗯
2: 啊，还有呢，就是地仓，就是我们嘴角旁边
1: 啊，两个嘴角边上、
2: 啊、
1: 这个穴位，
2: 对，就是地仓。然后颊车这个穴位很简单，
1: 啊、
2: 你咬牙的时候有一个隆起的地方，
1: 嗯，
2: 我们就叫做颊车，
1: 就是我们说咬肌最大的那个地方。
2: 对对，然后还有翳风呢，就是我们耳后这边
1: 啊,
2: 啊，
1: 耳朵下垂后面，
2: 对，耳后这边这个穴位叫做翳风穴。啊嗯，因为你看它是带风的，
1: 嗯，
2: 它可以阻止风邪进入我们的这个
1: 神经，
2: 神经里边，对。所以呢我们这个穴位呢没事呀也可以自己按压。
1: 好，
2: 嗯，
1: 这是告诉大家了，其实这样的一个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帮我们缓解风邪入侵体内可能诱发的这个面瘫、
2: 嗯嗯、
1: 当然了，如果按摩之后情况没有改善，甚至发现哎呦越来越僵了，越来越麻了，那抓紧时间去医院，这时候得让医生采取一些措施，尽快的帮我们阻止面瘫的发生。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3: 救命救命！
2: 儿子儿子，
3: 老爸老爸
4: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2: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4: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2: 原来是一场梦啊。
5: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6: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8: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9: 寻宝护宝藏宝，
8: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9: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8: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9: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0: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收藏紫砂壶，这里的门道啊可是不少，并且呢您一定得研究研究这心理学。哎，让我们来继续听一听天津紫砂壶收藏名家罗文华先生记述下来的收藏故事，叫做飞了的铁画轩和白捡的清德堂。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11: 就在那一天，罗文华建议和张先生一起到沈阳道古物市场去逛逛，为的是让他散散心。走到一个农村来的小贩地摊前，罗文华看见一把形似多球的紫砂壶，哎，挺有意思。这壶身呢是紫砂的，而这壶盖却是锡的，从包浆上看肯定是一把老壶。罗文华装作不经意的样，拿起这把壶看底款，哎，竟是清德堂的款。当时虽然已经出现了仿清德堂款的壶，但是这把却是真品。罗文华悄悄地一拽张先生的衣袖，前后脚离开了这个摊儿，到旁边商量如何买下这把壶。罗文华对张先生说，德清堂堂号印款是清光绪年间民间作坊所用的茶壶印款，早期印款为单边方章洋文篆书，有浓厚的金石味，后期印款为双边棱角方章洋文篆书，清瘦规矩。这把壶应该是早期壶，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至于为什么壶身是紫砂的而壶盖却是锡的，张先生分析说呀，清末民初对紫砂壶包锡嵌玉加以装饰是常事儿，整个盖儿是锡的也有可能。况且这把壶的盖儿沿脚深，盖儿与口之间配合的非常严密，因此很可能就是原配的。这样特殊的壶更有收藏价值。俩人商量好了之后，决定吸取张先生买铁画轩的教训，避免打草惊蛇。 恰好张先生看上了这个摊上的一对旧铜烛台，就跟那小贩儿划起价来了。小贩要50，张先生给30，小贩最少要40，双方争论了好长时间，僵持不下。最后张先生用脚尖点了点那把清德堂的壶，说给你40，我把这把破壶带走给孩子玩去吧。小贩确实没把这把壶当回事儿，就把钱接过去了。等走出了市场，张先生把这把等于白捡的壶送给了罗文华。张先生开头因为太值，本来可以到手的铁画圈泡了汤，后来略微长了点心眼儿，这清德堂就到手了。看起来呀，这收藏确实能使人变聪明。
12: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13: 哦，
12: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13: 啊，
12: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
13: 呵呵，
12: 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13: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12: 哎，
13: 买个铜钱啊、嗯，捡个瓷片啊、
12: 嗯，
13: 自得其乐。
12: 哎，
13: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14: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10: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紫砂壶的收藏啊，清代乾隆皇帝的御制壶那不能不提了。清代康雍乾时期国力昌盛，随着宫中茶艺盛行，紫砂茶具呢开始被皇室选为贡品进入了宫廷。这些帝王们的偏好啊，对于咱们中国茶文化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影响，也使宜兴紫砂壶的发展进入一个空前的繁荣时期。乾隆皇帝一生六次南巡，每一次旅途上啊，都照宫内的规格用茶。为了携带方便，他特意命人制作了便于旅途使用的全套茶具，并且专门设计了用于装置全套茶具的茶营，哎，就是可以放茶壶、茶碗、茶叶罐、茶壶、水具的这么一个大提盒呀。并且乾隆皇帝对于富丽堂皇的装饰风格他特别喜欢，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紫砂器当中都有所体现。那您说，如果真有人跟您说有一把乾隆皇帝御制的紫砂壶得值多少钱呢？哎，那得怎么样才能不上当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天津紫砂壶收藏名家罗文华先生经历的故事，叫做老洋楼里的乾隆御制诗文执壶。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11: 2000年的一天，一位多年没见面的朋友突然给罗文华打了个

0: 电话。哎，我的一门亲戚原是个大户人家，他的爷爷当过北洋政府的总长，留下一批古董，最近他想卖掉房子和古董，移居美国，和在美国开公司的儿子一块生活。哎，对了，他的藏品里头还有一把乾隆年间的紫砂壶了，你有没有兴趣？你要有兴趣，我就陪你去那儿看看。罗文华一听说是紫砂，马上就来了兴致，很想见识见识，就按朋友约定的时间如期的前往。朋友的亲戚住在和平区一座看上去旧时比较阔绰的老洋楼里，房间很大，但采光相对差一点。进去一看，屋里墙上挂的、桌上摆的、地上堆的古董还真不少，有王元祁、郎世宁的画，刘墉成亲王的字儿，康雍乾三朝官窑瓷器也有几件。罗文华重点看了三四件，发现全是新仿的，因为这些东西当时在沈阳道古物市场有的是。再看其他的东西，他心里就有数了。主人见他看得认真，便从锦盒里拿出了一把紫砂壶。罗文华一看，又是一件新货，仿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乾隆御制诗文执壶，但看上去粗粗拉拉，工艺很不到位，乾隆爷是绝对看不上这种货色的。罗文华装作很有兴趣地问了问价，没想到主人的口气还不小，百分之百的官窑壶，最低三万。三万。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让我们来听一听天津紫砂壶收藏名家罗文华先生经历的故事，叫做老洋楼里的乾隆御制诗文执壶。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真够狮子大开口的，罗文华心了琢磨，赶紧找台阶下走为上策呀。于是故作遗憾，哎呀，可惜呀，我手头没那么多钱，这把壶是绝品呐，卖好了30万也打不住啊。随便聊了两句以后，罗文华借故还有别的事儿要办，匆匆的可就告辞了。后来罗文华和别人聊天，就谈起这件事儿来，发现其他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这种借鸡生蛋的手段，既把假古董放在看似大户人家的家里，在北京就找一座像旧王府的大四合院，在天津就找一座旧租界的老洋楼，然后故意放出风来引人上套。罗文华遇到的买主是装阔的，他的一个壶友遇上一个则是装穷的。这位壶友听一个小贩说，一位老者家里藏有一把紫砂壶，自己很有兴趣，就随着这个小贩穿街过巷，来到了鱼市附近的一条窄胡同里，拐进一个三级跳坑的小院，跨入一间不足10平米的小屋，屋里收藏的东西不少，乱乱哄哄的。藏壶的是一位老者，他取出一个布包，打开后里边是一把覆斗壶，壶盖内打有深溪小椭圆形洋文楷书的图章，把梢下有深溪二字的篆章，底部有洋文篆书方印茶熟香温，壶身一侧刻咏茶诗句，另一侧刻花卉景色。深溪是嘉道年间的制壶名家，作品古朴端重，爱以秦砖汉瓦为题，且以铜鼎甲骨纹饰篆书装饰，自成一家。他曾经与杨鹏年合制名壶，当时与杨鹏年齐名，而深溪居长故称深阳。此壶从造型和装饰上来看，与深溪的风格颇为相似。这位壶友很喜欢这把壶，于是问价。老者说呀，500吧，不花价，这是我们家的老存货了，要不是借几年孩子下岗生活困难，我是不会出手的。老者见这位壶友已经对壶产生了兴趣，也不动声色，更不炫耀，以避免有踹货的嫌疑。这位壶友再细细的品茶，觉得这把壶表面好像很旧，但泥沙却有些新，便产生了怀疑。他对老者说，想请一两位专卖紫砂壶的行家来看看。老者显得不快，说因前不久有人骗走过他的东西，所以这把壶不能拿走让人家看。当天下午，这位壶友领着一位专卖紫砂壶的行家到老者家来看壶，罗文华知道以后也跟着去长长见识。这位行家仔细的观察以后，悄声的对这壶友说，借壶虽然风格款式与深溪正品相近，但制作工艺是新的。 罗文华看过以后，也根据自己养壶的经验说，壶盖的里侧呀有茶锈，这是仿制者故意做的，这反倒露出了破绽，因为茶锈是不会生长在壶盖里侧的。至此，这位壶友终于弄清楚了这把壶的真伪。罗文华怀疑藏壶的老者根本就不是这把壶的主人，很有可能是壶贩子与他联手，以他那窄胡同三级跳坑的小院，不足10平米而且乱哄哄的小屋做舞台，以装穷的话为台词，演出一幕幕成功或失败的小把戏。
2: 怎么样，听完这个故事，您对紫砂壶的收藏是不是已经有点不知所措了呢？其实啊，说了半天还是我们常说那句话，哎，叫做收藏有风险，出手需谨慎，出手之前您可一定要多学多看才行。当您得到一把紫砂壶的时候，您是否想过您得到的不仅仅是一把能用来泡茶的紫砂壶，而是得到了不同的心境。首先是文化心境，紫砂壶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一种用来泡茶的容器而已。后来在它发展过程当中，文人雅士参与到紫砂壶中，您看到的紫砂壶就已经包含了泥料、制作、篆刻、书法、绘画、雕塑、烧制等等的元素。这时候你不仅仅啊是在品茗，而是在跟先贤沟通还有交流，享受文化大餐啊。其次是历史心境，紫砂壶啊从出现到现在已经有几百年了，期间出现了很多名家，并且形成了各个时期的一个时代特征。如果想作为壶友收藏，一定要对紫砂壶的发展跟历史有所了解，因此很多壶友藏家其实呢都会对壶的历史啊是如数家珍，哎，俨然就是半个历史学家的感觉。再次是收藏啊心境，紫砂壶作为一种收藏品，您可以完全不必计较它的升值潜力、市场潜力。有很多朋友收藏紫砂壶啊，其出发点就是想给自己的孩子呢留点财富，他们根据自己的喜欢程度决定紫砂壶的造型啊、价位啊等等等等，也会去考虑制作工艺、做壶人的口碑等等等等，没想到要卖就是无理由的喜欢，这就是这类人买壶的出发点。最后呢才能说到投资心境，紫砂壶的升值啊是自然而然出现的，随着制作工艺的提高、泥料的短缺、做壶人知名度的提高，紫砂壶的价值也在提高。一般的做壶人的壶价也是按照每年30%的幅度在上涨，如果是一些特殊的紫砂壶，上涨幅度更大，制作者的知名度和职称的提高会使得他的作品在市场上啊追捧者增加，壶价就上来了。也许你买壶的时候没考虑到，但事实上这壶价啊一直是上涨的。可以说紫砂壶啊是一项艺术门类，既能玩又能藏，随着老百姓咱们这口袋越来越鼓，前景是无限的广阔。同时呢它又水很深，所以呀、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乐趣。得了，说到这儿啊，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提醒您，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溺水发生的高危地点不同。四岁以下小朋友的溺水高发地点，主要为家中蓄水容器，比如室内的脸盆、水缸、浴盆等。五至九岁儿童的溺水高发地点会涉及户外的水渠、池塘、水库等。十岁以上儿童活动范围更大，主要为池塘、湖泊、江河等。一些管理不规范的泳池和戏水场所也是儿童溺水的高发地点。同时，青春期的孩子独立性增强，有好奇心，爱冒险，易高估自身游泳能力，在与同学结伴去江河、水塘等开放性水体边玩耍或游泳时，有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继而发生意外。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现在呢，夏天对于南疆来说不算是最火爆的季节，但是好处就是也没有非常的热，尤其今年雨水又比较的多，然后人又是偏少的，所以适合大家如果想要错峰的话，南疆是一个选择。但更火热的或者更热门的，在这个时间其实非北疆莫属了吧。
1: 基本上说是伊犁和北疆的整个这一个片区是属于大家最热门的。就是包括南疆的好多一些做这个就是这个旅游车都调到北疆去使用。
0: 因为要满足很大的客流量。
1: 就是这里给大家一定要讲一下，就是

0: 了整个这个旅游火爆的这个阶段，因为大家可以在路上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一路一排一排的车在走，包括赛里木湖，还有包括在那拉提热门目的地来说，那个车流量确实是很多，甚至包括在喀纳斯，还有包括在禾木，在那拉提景区里边，然后比如在它的整个这个第一个观景台的这个位置，就是走它整个这个空中草原这个位置，
1: 嗯，
0: 就是它能够从空中草原上面从到下边要换乘它的整个这个景区交通车的话，然后就是路的两边排满了全是人在等，在陆陆续续再去乘车，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比较，就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一点，就是说确实是比较热门的景区，它的整个人流量也比较大，所以说就是现在目前为止，作为这些，这就是相对来说非常大个儿的景区来说，都已经开始实行了预约，大家去之前一定要有这个心理准备。第二一个的话，然后在新疆的话，它的对这个交通的这个交通工具的这个管理也是比较有，就是大家乘坐的很多一些车，有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一些说，哎，我是不是乘坐它这个一些这个旅游用车的话，然后它为什么每天只能走这么多公里数，对吧？这是对大家的一个行驶的公里数的一个要求，就是为了大家的一个安全，每一辆车的话，然后每天行驶公里是500到600公里，
1: 嗯，
0: 对吧？这样一个公里数的要求。第二一个的话，行驶时间是最多是8个小时，
1: 嗯，
0: 这500公里600公里可能对于我们很多朋友说走高速肯定是无所谓的，虽然说现在目前为止的话，然后呢从这个乌鲁木齐到这个乌鲁木齐也开，就是除了这个独库公路，另外又开了一个天山隧道，
1: 哦，
0: 那这个隧道确实比较震撼啊，22公里应该是在全世界算是最长的一个这个隧道了
1: 、嗯，
0: 就是在里边它都有标的10公里处5公里处15公里处，
1: 22公里的隧道，你确实会走到说我怎么还没开出去，
0: 就是一直是在里边去走，对吧？而且就是说这个隧道的打通其实给大家已经节约了将近5到6个小时时间，陆陆续续新疆还会有很多的这个高速公路在陆续开通，从南疆到北疆，可以说大家就是说用一天的时间然后去走过去，然后也是基本上是不是空想当中的一个事情了，
1: 是，
0: 对吧？除了独库之外，这是我说的啊，就独库公路它每年因为只有从6月份到10月份这个时间段的话，然后它会开通大概就在4个月的时间左右，
1: 嗯。哎，你刚刚说到那个天山隧道的时候，因为我今年春节的时候回了趟家，就无锡有一个太湖隧道，
0: 嗯，
1: 之前说是隧道最长里程，我现在确认了一下，太湖隧道全长也就10.79公里，
0: 那在我们秦岭有好多10公里的以上的，
1: 哦，是吗？
0: 对，
1: 但是因为你去开车通过这个太湖隧道，就是你走隧道，
0: 嗯，
1: 其实人对于黑暗亮光的这种隧道环境，它是有一个心理承受的一个相对的极限和上限的。
0: 对，
1: 当你开到十几公里的时候，其实你在隧道里面的通车时间也得有个十几分钟吧？
0: 十几二十分钟，对。
1: 所以那个对你来说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
0: 嗯，
1: 你可想十几公里，你都会觉得开很长很长的路了。你到了22公里的天山隧道，那其实是一种挺独特的感觉，
0: 嗯，对，就是天山胜利隧道它最长的这一段然后是22公里，22.几公里好像是，
1: 嗯，
0: 对吧？然后呢就是说这个隧道打通其实也非常不错，就是它这个高速还可以行驶快的，然后但是如果说是我们要是比如我们从乌鲁木齐到喀纳斯，有些朋友会去选择去走禾木，不是走阿禾公路，
1: 嗯，
0: 对吧？啊，就是阿拉泰到禾木的这个阿禾公路，但是这个公路可能更耗费时间，
1: 嗯，
0: 不如说是您就一站，我们可以从乌鲁木齐，然后直接开到整个这个开到什么这个五彩滩这边，对吧？啊，这在这边休息一晚，然后，
1: 嗯，
0: 有很多朋友想要错过这个点，我不想去这，那你不想去这，你一天的行程你要直接开到这个喀纳斯或者禾木的话，确实很辛苦很累，而且就是有一点就是说是，作为整个这个禾木，它和喀纳斯这两个景区，它有一个特点是，要么是你自驾车，就是禾木景区自驾车是不可以进去的，
1: 嗯，
0: 就是你自驾车纵使是去了，它在每一年6月份到这个它这个旅游5月份开始吧，应该是5月份开始到每年
1: 就已经进入到旺季，
0: 就已经进入他们这个旅游旺季的话，然后在这个季节当中的话，然后你的自驾车是不允许进去的，
1: 哦，只能坐景区安排的车，
0: 只能坐景区的这个交通车，然后到
1: 它的交通车是那种电瓶车呀，还是那种像巴士一样的？
0: 巴士一样的。
1: 必须得是烧汽油才柴油的才行，
0: 不是，他这个不需要，他在禾木景区里边他的整个这个公路也非常的好，
1: 哦，
0: 除非说是你要赶到这个下雪的时候，到冬季的时候，那是必须得要 这个四驱的车，
1: 嗯
0: 啊，就是
1: 在没有下雪的时候，其实路况都很好，
0: 路况都特别好，所以说是就是说，您一定是要去乘坐它的整个这个景区交通车，
1: 因为这样它把路线都给你规划好了，因为景区太大了，
0: 对，
1: 不好管理，
0: 就是特别特别大。如果说是让大家自驾车都进去的话。

0: 丢了回头。
1: 走丢倒不一定能走丢，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那大家都会在这个地方排着长队，
0: 哦，
1: 而且就甚至你有可能排24个小时，你都排不到跟前去，
0: 哦，
1: 对吧？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目的地来说，是它是根据它的整个这个流量来去做的一个这个判断，并不是
0: 动态的一个管控吧，
1: 对，并不是说是他们有意而为之，
0: 嗯，
1: 对吧？否则的话大家都玩不了了，
0: 对，
1: 就是遍大街全是车，
0: 嗯，
1: 然后呢每一个一辆车挨一辆车，我觉得说是真的说是这个地方都不一定能放得下，
0: 就会无序，
1: 对，
0: 坐景区安排的车他帮你规划好线路，在每一个下车点位
1: 对
0: 你去做发散性的游览，
1: 对对对，
0: 这样其实是最可控的。
1: 所以说是我为什么就建议，就是大家您最好还是要选择您住到它整个这个景区里边，因为在和睦景区它本身是个摄影的目的地，对吧？
0: 和睦，你想冬天滑雪都火成那样了，
1: 对，冬天是这样的。那夏天的话，然后那现在目前为止，你包括它和睦河，对吧？包括很多一些朋友看日出看日落，对吧？然后整个就是因为它整个比较大嘛，而且它是统一规划管理的，比如像它美食街就是美食一个街区都是美食街，
0: 嗯，
1: 然后民宿就是民宿的片区，
0: 嗯，
1: 然后民宿可能就是很少能够有一些能够去这个有餐饮的，对吧？但是不是说绝对的啊，就是有很少有，所以说是就是你在这边的话，然后你会感觉它是一个统一规划，但是当你站到山顶的时候，那一刻你会发现整个它的整个这个和睦整个一个村子一大片的这个木屋在这个底下，
0: 哎，木屋真的是和睦一个很宝贵的资源，嗯，因为现在它首先它开发的比较晚，是近两年才开发和睦这个片区的，
1: 嗯，没错。
0: 所以咱们的文旅开发的思路和观念就和前些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完全不一样。就比如像在喀纳斯，这是属于喀纳斯和和睦是非常明显的对比。
0: 对比
1: 和睦开发的比较晚，喀纳斯
0: 比较早，
1: 开发的非常早了，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对吧？喀纳斯有什么老村、新村、喀纳斯湖，
0: 变化就会很大。
1: 对，就是包括它走的什么三湾，
0: 差别很大，
1: 对吧？
0: 对。
1: 但是有一个就是说是在它的整个这个其实我们也推荐一下，就是大家可以完全可以在它这个地方去体验一下漂流，
0: 嗯，
1: 对吧？就是虽然说有很多朋友觉得说是它不适应在什么地方，我到这里边
0: 充气的还是木筏的那种漂流啊？
1: 充气的。
0: 哦，充气，
1: 充气，但是非常长啊，
0: 嗯，
1: 而且它是直接是完全是在喀纳斯河里边，河道里边，就是从那湖水下来，整个河道里边那个水流特别的急啊，它可不是像咱们平时所谓的，所谓的我们是整了个玻璃滑道，
0: 所以我就说这种充气的漂流的船可能会安全系数更高一些，
1: 嗯，对，没错。所以说是就是说是一定要去，就是尤其带小朋友，可能小朋友都特别喜欢这种项目。
0: 是，
1: 但是有一点就是说是下午快晚上那会儿确实是喀纳斯的这个温度是比较低的，
0: 所以建议白天的时候，
1: 就是说你进去的时候，然后就是说我建议大家就是说是你一定要是带上一件这个怎么外套，或者说带上这个秋衣秋裤的，
0: 嗯，
1: 要不然的话就是大家它晚上有可能会达到3度、4度、5度，
0: 就真实的温度吗？
1: 真实的
0: 户外温度就几度？
1: 就是，我一定告给大家，就是我穿了件衣服，然后刚出去，然后直接就给我关上，我直接就关上门，我说呀，
0: 冻回来了，
1: 还是屋里边暖和。但是白天的时候确实也是比较热哈，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喀纳斯还包括它的整个和睦，甚至包括白哈巴，它这个里边的景区交通的安排，就是大家还是就是尽可能去体验它，这个就是尽可能的
0: 统一安排，
1: 不要自驾走了，因为你自驾走说实在话，新疆到处都是弯路，到处都是坡道，到处都是有适合你自驾的这个路线，对吧？你没必要
0: 差那一点，非得在景区里面秀一把车技。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是，而且就是说是你进景区，你要车开进去，你是单独还需要再单独付费的
0: 啊。
1: 对，所以说是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就是我建议说是你没有必要，对吧？因为景区的交通车很快，就是说我觉得我虽然看到有那么多人在啊，但是我排队几乎没有用过超过5分钟。就是虽然你看了前面就是呀，这个隔离带里边都已经站满了人，
0: 他有那个排队的等候区，你感觉有很多人里三层外三层的，
1: 对，
0: 但其实也就排5分钟就轮到你这一波上车了，
1: 就是你这波上车人下面一个车就在后边等着呢，
0: 哎，
1: 然后你直接上就可以了，他只需要把每一个车去安排好，对吧？
0: 行，
1: 所以说这就是说走到这个景区要适应他这个景区的一个安排方式。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赛里木湖也有一个特点，现在是整个沿着整个这个环湖的环湖去游览的人特别多。现在最核心的是有很多这个就是说是叫旅拍的吧，然后呢他占了那个红色那个栈道红色那个步道，然后在那边的话，然后他们就两个车就把那个就全部都占上了。所以说很多朋友就觉得我想找个没人的地方确实是很难呀。我说确实是很难，甚至包括到纳拉提，他的整个这个现在还有一点就是纳拉提的整个这个游牧人家，对吧？游牧人家整个那一片的话，也可能是因为独库公路的一个关闭的原因。我们去那几天，我突然发现，我说以前这个地方往山上走的几乎是没有人，就是网红桥那个地方可能会集中的有一些人在打卡拍照。然后一个特点就是，哎呦，只要一看到的地方，然后都是人。啊，整个这个整个从它的整个这个网红桥往上走，第一个桥、第二个桥、第三个桥，对吧？然后就是到处都是打卡拍照的。所以说就是人是比较多一些，但是你要找到自己适合的，对吧？去这个地方之后，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可以看看整个一个草原，对吧？就是包括纳拉提为什么它出名啊，对吧？它有空草原，有河谷草原，还有它的整个这一些更多的这个网红打卡地，还有包括雪山，对吧？所以说是就是说大家整个走的是这是几个比较有名的这个目的地，但是其实整个在整个这一片当中的话，除了伊犁，不是除了这个什么赛里木湖，除了纳拉提，还有包括除了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喀纳斯，对吧？这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还包括魔鬼城。当然说在这个季节，克拉玛依的整个这个温度，就是布尔津的整个这个温度还是比较偏高的，对吧？那作为整个魔鬼，
6: 那要什么时候能降下来一些呢？
5: 就是建议大家。他们晚上关门是在八点钟九点钟
6: 才关门，
5: 才闭园。
6: 那你就等七八点再过去。
5: 就是说他是你不能进了，不代表说你不能在里边待着。就是你还可以出来，但是你不能再进了。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这个关口，就是好多一些朋友都会选择在八九点钟的时候，就甚至包括就是七点钟之后才进景区。那大中午正晒的时间段的话，然后可能就是你进去确实是比较偏热一些，对吧？那你进去也是坐景区的这个交通车进去的嘛。所以说是我觉得包括在不管是五彩滩还是包括在魔鬼城这边的话，就大家去新疆旅游要把自己的这个时间留得比较充足一些，对吧？就是不管是北疆还是伊犁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很多朋友就是奔着这个伊犁的，就是到了伊宁之后了，然后可能会去流行街。我这样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到六星街里啊，就是包括六星街里边唱的那首歌里边所有的目的地，我觉得说你去了之后你都可以找一下，它一定是可以找见的。这是不管是面包房还是包括它的整个这个就是歌里面能够去展示到的一些
6: 内容
5: 你都可以去找到。我们这次去正好也碰见狼哥了。
6: 狼哥是谁呀？
5: 就是唱六星街的这个原唱的那个。
6: 哎呀，完了，我就是断网了，我可能是。
5: 对，所以说是为什么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当然这个只是可遇不可求，有时候他不在，
6: 对
5: 啊，他毕竟年龄也大了，他自己也讲我已经70多岁人了，对吧？我唱歌也唱不了几首，那非常谦虚啊，就是说是，但是唱歌也是受到很多朋友，因为我是意外碰见了，然后我看了一堆人不知道在那个地方干啥，就是挤的都在那挤，我说我也看看，一看哎，正好他是一个线下的粉丝见面会，然后我说哎呦，这个赶的还是比较巧一点哈，然后六星街的话，然后其实它里边的美食我觉得也是很多，当地的很多的一些朋友也都去在走，也并不像很多一些所谓的这个网红的打卡的哈，这些目的地来说有很多的商业气息，它也有商业气息吗？有，但是我觉得就是值得一去的一个这个一个美食街区，对吧？就是可能主要是以吃喝，对吧？然后或者是哎跟着别人去打个卡啊，那是作为伊犁的整个这样的一个也是算是一个新进的网红打卡目的地吧。除此之外的话，你比如说昭苏的天马鱼河，包括到恰西草原，还有包括到这个 库尔德宁，那作为这些目的地了，作为这还包括喀拉峻，对吧？这些草原，还包括我们平时所谓的最为出名的巴音布鲁克。然后呢，就是这都是属于在北疆和伊犁的整个这个环线范围之内。那独库公路走不了的话，其实大家也不要留有什么遗憾。就是为什么说独库公路它毕竟它是受到整个这个天气的影响，而整个这个会做一些这个封闭措施。但是现在比较好的是，就是说是因为天山胜利隧道打通，就大家完全可以不用绕天山走下面的218国道。走218国道确实是这个耗时比较长一些，所以说是你完全可以从拉拉提走出来之后，然后你直接可以去走到218国道返回到乌鲁木齐。
6: 嗯，
5: 当然从乌鲁木齐去就是去北疆的这个就是两种选择，一种我们可以走 S101 这个国道，然后呢就是有很多朋友说，哎，我不去独山走啊峡谷不要紧的话，这边的丹霞地貌也有很多，所以说是就是你到了新疆之后呢，除了南疆有一些丹霞地貌，北疆也有很多，对吧？也有很多的，比如说这个丹霞地貌能够看到的，有草原，有森林，有河谷，对吧？然后还有包括湖，当然这不就不用说了，就大家可能都知道，昭苏有玉湖，对吧？
6: 嗯、
5: 还有包括这个伊犁有赛里木湖。看花的这个时间段的话，然后基本上现在六月份的话，然后是属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赏花的季节。
6: 嗯、
5: 有很多朋友去了之后，可能就是到了天山花海景区之后，然后可能会感觉说，哎，这个草怎么，这个薰衣草怎么变得发紫了？我说这是正好是时候。如果说再往前一段时间的话，可能它还发灰，对吧？还有一些不是薰衣草的这些花海，也都是值得来去打卡的。
6: 对，
5: 嗯，
6: 比如鼠尾草。
5: 对，鼠尾草
6: 长得很像，
5: 跟这个薰衣草长得，但是它没有它的颜色那么紫，对，那么艳。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说是你到整个天山花海景区，这是一种玩法。有一点就是说在北疆这边的话，它的整个日落时间也是比较晚的。
6: 对，没那么早，
5: 对，
6: 一定
5: 都是
6: 十点钟
5: 之后。
6: 对，
5: 对吧？所以说是北疆的整个这个天气的这个变化，也尤其是到了这个夏季雨季的时候，它也是会有多变的天气，甚至包括是下雨，一下雨这边的温度会骤降。啊，就是一瞬间就会降得很低，对吧？所以说是就在这边的话，可能就是说你到这边说是为什么说是大家走独库是一山观四季呢？就不光是这一条公路，对吧？其实在北疆整个片区它都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特点。
6: 嗯，
5: 啊，热要么就是热的你确实是
6: 受不了
5: 37-38度，
6: 但我觉得没有到受不了，就是你一定要注意防晒就行了。
5: 对，
6: 防晒这件事情还跟咱们内地不一样的事情，不是说你抹防晒霜就好使，就建议大家越晒你越要穿长袖长裤。
5: 就是大家的防晒衣一定要有，而且这个什么头上
6: 透气儿，然后要帽子，
5: 头上
6: 不要露头顶啊。
5: 对对对，
6: 一定把头顶
5: 露头顶，然后会晒得头皮疼。
6: 对，头皮都晒蜕皮了。
5: 所以说是整个在北疆这边的话，它的整个这个美食的结构，其实新疆的整个这个片区都差不了特别多。
6: 嗯、
5: 该有的比如说什么抓饭了、羊肉串啊、什么牛羊肉之类的都是有。
6: 这个季节去瓜果也下来了，
5: 这个季节的西瓜下来了，还有包括我们
6: 老汉瓜。
5: 老汉瓜的好多朋友都说了，
6: 老汉瓜这个名太逗了，我一开始以为它是某一个外形或者怎么样，其实说的就是它那个瓜软到没有牙的老汉，
5: 对，
6: 抿嘴就能吃。
5: 而且里边它就是说它水分特别的足。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5%，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3: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4: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3: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5: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6: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7: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8: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7: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2: 来骗你上钩。
8: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2: 我可以用甜蜜的
9: 谎言。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8: 真的，
2: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7: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橙色皮肤、充满阳光正能量的健健。其实我更是一个铁杆球迷。所以呀，有个小秘诀要和喜欢熬夜看球的你一起分享，那就是熬夜前可以多吃一些含维生素的食物，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补充体力，健康狂欢。我是健健，和我一起健康看球吧。
1: 你好，
2: 你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粤菜中的青菜的做法。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说到粤菜哈，很多朋友都知道它以清淡见长，讲究品味食材的原汁原味。
6: 哎，
5: 其实在素菜的这个部分当中也体现着粤菜总的这个特点。
6: 是，您看咱们刚才说了体现的原汁原味通过什么来体现，那么对于青菜来说就是一个鲜一个嫩。
5: 鲜嫩，
6: 怎么吃？哎，那么鲜嫩就本身对食材有要求，对烹调的方法和调料也有要求。因此体现在粤菜的这个青菜素菜上就是什么，一个它一定要强调你原料的鲜和嫩。你没有原料的鲜和嫩，就没法保证它最终产品的鲜和嫩。
5: 对，
6: 因此你看啊，咱们就拿一个油菜来说，它就有不同的做法，有菜心，有菜远，有菜胆，是吧？这些实际上就是菜的不同部位。它就分得这么细。
5: 菜心我们知道哈，
6: 哎，
5: 菜胆我们也知道，菜远是哪儿呢？
6: 菜远呢，实际上就生成那个梗儿。所以在不同的这个部位，它用不同的方法去做，因此它就跟那个您吃那爆肚似的，您吃那肚仁儿跟吃那葫芦条跟那个吃那底
5: 板儿，
6: 它那个就不一样。您那个牙口用的是不一样，口感也不一样。因此，如果会点菜的，您给老人点的时候，是吧，那你一定要注意，您别点那硬的那个，是吧，
5: 别点堵人了。
6: 对，您那个好家伙，您点堵板这吭哧半天咬不了，
5: 就是假牙掉下来了。
6: 对，你就点什么胡头啊、堵人啊这些。那么粤菜也是这样，咱们今天跟听众朋友咱们在一起分享，是吧，也是，就是您花了很多钱去到粤菜馆请客，结果由于咱们自己点菜的不慎，造成了大家没有欣赏到好的那个粤菜，相反到花钱觉得花的挺冤枉的，粤菜不怎么样，实际上往往不是人家菜不怎么样，如果排除做的不好的因素，很多情况是咱们点菜不得法。不太懂得某个菜的特点。你比如咱们以前说鲁菜的时候讲过，说那个鲁菜啊有葱油海参，另外他还写一个，还有一个菜叫山东海参。有人家一看，哎呦，这个爬海，这海参里有这么多，这葱油海参好几百块钱，这个山东海参刚128，和甚至有的68，得了，我来这个便宜的，结果上来一看，就是一碗汤去。
5: 因为您对菜品的不了解哈，导致点菜的失误。
6: 对，因此也可能造成用餐的不愉快。
5: 对呀，
6: 或者说是那个你点了半天吧，都是带汤的菜。
5: 吃一水饱。所以说哈，就是了解一个菜系的特点哈，
6: 对，
5: 是非常重要的。
6: 回个头呢，咱们还说咱们这个粤菜，是吧，刚才说的是青菜，它对原料的要求是鲜和嫩，因此也决定了它的调料是比较轻，加工方法比较简单，是吧，如果调料很重，是吧，加工方法很复杂，那出来它既不可能鲜也不可能嫩，它就是变成老了。是吧，因此咱们不仅在选材的时候要注意鲜嫩，在加工的时候你看那粤菜它也很简单，最简单，简单到什么程度，就是拿水一焯，
5: 所谓的白灼。
6: 对，
5: 嗯，
6: 就是当然了，咱们白灼说拿水一焯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你看它常见的说法除了白灼啊这些做法之外，有白灼啊，有清炒，有蒜蓉炒啊，还有那个加点汁儿的，就是蚝油炒或者蚝油扒、奶汁扒、爆汁扒，你看吧，这些东西都是很鲜的东西。是吧，都是很提味很鲜的东西。包括咱们说的这蒜蓉炒、生葱熟蒜，

0: 您炒那蒜蓉为什么不好吃啊？您没给它炒熟了
1: 啊、什么样算熟呢？
0: 熟您得炒出蒜香味儿。
1: 嗯，
0: 您绝不能这菜快出锅了抓一把蒜给放进去，您那不叫蒜蓉炒，您那叫什么呀？叫炒肝儿。
1: 对、又不能把它那个用蒜炝锅的时候又给它烤老了。
0: 它分两种，
1: 嗯，
0: 一种吧就是先煸这蒜啊，它不是青菜了，可能像茄子这类的，或者说荤菜，它先给煸成金黄，
1: 嗯，
0: 这就所谓的金沙，它就有一种蒜蓉的香味儿。还有一种呢，不煸到那个金黄色，比这稍嫩一点，但是也把蒜的香味儿煸出来，
1: 嗯，
0: 然后呢拿这个炒，炒完了临出锅之前啊，它还再少放一点这个蒜蓉，
1: 两回啊，
0: 两回，这样呢，既有了蒜的鲜香味儿，也有那蒜的那个炒的那种熟香味儿
1: 啊、刚才肖老师说了四个字儿哈，生葱熟蒜。
0: 对，
1: 这个熟蒜我们理解了，生葱您也说一句吧。
0: 生葱就是咱们做菜的话，如果咱们指的不是切的葱花啊，
1: 嗯，
0: 如果是咱们里边要配葱的话，您要让葱有一定的口感和味道。同时呢色儿变化的不太多，您别老早把早把葱就先下去，
1: 嗯，
0: 哎，让它多少带点啊那个呛味儿，就葱的那种呛味儿、
1: 哦、嗯，
0: 这样呢不仅呢您在咬的时候有口感，从味道来讲它也有葱应有的那种味道。
1: 对，
0: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什么呢？包羊肉。
1: 嗯、
0: 哦、是吧，可能想半天说那怎么什么肉是什么菜是这样，包羊肉。这包羊肉它绝不可能先把葱搁里头跟煸锅炒菜似的呱呱呱都差不多把肉搁里头，绝不是。您看吧，它这包羊肉也是葱分两回下，
1: 嗯，
0: 第一回随着羊肉下，第二回快差不多出了，剩下那葱刷往里一搁，它都切成斜的羊角葱，
1: 嗯
0: 啊，切成斜的那种大宽段，然后刷刷一颠勺一淋香油出走人，整个的菜一分钟出锅，
1: 哦，
0: 超过一分钟老了，对不起、嗯、
1: 其实也给大家提供一个窍门啊，很多这样的调料都是分两回下的，
0: 是，
1: 嗯，生葱熟蒜，
0: 哎，
1: 这是烹饪中的窍门，我们又学了一招哈、啊、刚才肖老师说了，粤菜中的青菜的加工方法都是很鲜嫩的，
0: 对，
1: 我们就先说到了这个蒜炒啊，其实还有几种。
0: 对，最常用的呢，最常见或者说家庭最容易做的就是白灼。
1: 嗯，
0: 说起白灼呀，夏天咱们拌菜，有些洋白菜，就是你要直接吃你怎么吃？你炒那又挺麻烦的。哎，咱们先焯一下，是吧？或者豆芽是吧？咱们先焯一下。
1: 嗯，
0: 你生豆芽吃股豆腥味是吧？这有时候要有胀肚，先焯一下。这个焯，在广东它给它分解了，它分解成什么呢？一个就是咱们现在说的白灼。带味儿的，还有一种什么叫飞水？
1: 哎，这个飞水哈、我们经常觉得，比如说肉先紧一下，这个叫飞水。
0: 哎，对，当然飞水的两种飞，一种清水飞水，还有一种在汤里飞水。咱们今天说的是白灼啊，就是不仅要在高汤里边、二汤里去焯它一下，而且呢，里边还要再搁点其他的调料。
1: 哦，
0: 最少您要搁点油。我建议您啊不要放调和油或者花生油，如果说您比较经常这个吃这个，或者夏天您想调一调口味啊，做点白灼菜，我建议您放点橄榄油。
1: 哦，橄榄油。
0: 对，橄榄油第一啊它没有异味儿，第二呢它入口呢它没有涩味儿。
1: 嗯，
0: 有些油吧，你像那个调和油或者花生油有时弄不好啊你觉得它涩，
1: 嗯，
0: 甚至有些油咱们不知道叫是什么油了，它有点到舌头的时候，到麻这舌头
1: 哦，
0: 不仅涩，它还麻。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啊，如果您要做白灼，咱在油上面稍微讲究一点，哎，您就弄一瓶橄榄油，这橄榄油您就专用，啊，凉拌着吃，或者说怎么吃用它。另外呢，像您咱们说做白灼菜的时候，您放点这个。
1: 嗯，
0: 具体方法啊挺简单啊，咱就说这白灼青菜啊，这个白灼青菜范围很广。您比如说我吃面条，夏天吃这个西红柿打卤面啊，或者吃炸酱面啊，芝麻酱面，光吃面吧觉得简单一点，
1: 你必须得这个青菜啊维生素啊得有点哈，
0: 得考虑营养的一个得平衡的问题，均衡的问题，那怎么办呢？哎，我就建议您来这个一个这个白灼的东西。
1: 嗯，
0: 同时白灼完了那汤您还别倒，您拿那煮面
1: 啊、
0: 两不糟践，
1: 嗯，
0: 特别好。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咱们比如说就是白灼青菜，白灼青菜如果您到粤菜馆去点，它不限定，不是说一定要什么什么菜，它往往就是食菜，就现在眼下什么时令，
2: 时令的蔬菜。
1: 对，你比如说现在来说吧，小白菜啊，或者说是其他常见的菠菜啊，或者什么，你也可以专门跟他点，我就要什么什么什么菜，也可以。这样呢，咱们以小白菜为例啊，其他都是一样的。您在家里边可以这样，先把小白菜给洗了，洗了之后切记不要切成段儿。不切，如果这特别长，特别长怎么办呢？您呐特别宽的话，您从中间竖着顺着那个长的方向镜像，您来一下。给它一劈两半甚至一劈三半都没关系，千万不要横着，是吧？这给它切成寸段这完了。
2: 为什么不能这样呢？
1: 它这个就一个是它营养流失，再一个出来没形。这粤菜啊，它是真是特别讲形啊，讲气讲形，莫过于粤菜。它不仅有时候菜出来，它还要给你配上盘饰，并且底下还用垫上那个纸托。所以菜出来以后你就觉得，哎呀，美食美气这两个配合
2: 就很精致哈。
1: 对，那么白灼也是这样的，出来要很整齐，这样卖相比较好。家里边我也建议您，比如说现在小白菜就一拃多长，您还切它干嘛呀，是吧？您就让它整颗就来了，整颗来了一抄，那都是开锅烂的东西，是吧？您这个咱们说把菜洗好了，是吧？洗好了，如果说您从冰箱里刚拿出来的，那么您提前拿一会儿，或者用温水泡一泡的，这是什么意思呢？防止啊这个挺凉的菜一下到这个水里边，这个水一下温度降下来，你等它再开，这菜也老了。
2: 对，所谓的焯哈，是应该让这个水一直保持沸腾状态的。
1: 对，对。待会儿咱们说还有诀窍，万一您菜多这汤少，这怎么办？一般来说做这白灼，您别弄一大锅水。一大锅水虽然焯水很费劲吧，但是里边它好多东西用完了之后您用不上了，就浪费了，比如油啊，还有您咱们说了白灼它是用这个二汤的，这二汤都弄完了您用不上了，那怎么办？您弄一个，比如说您用锅，是吧？用煮锅也行，或者说我就用一个不锈钢的一盔子，就是一盆，是吧？我放上半盆水行不行？也行，都行。这样呢，您把刚才咱们说的洗好的这个白菜，是吧？您往里投，然后拿筷子给它扒拉开，很快的，差不多。您别等觉着完全熟了，够50%到60%熟，您就赶紧让它出锅。然后您给它，一般的来说，您不用再过水，再过水吧，那些味儿没了。您给它摊开了摊到碗里头一晾，那么它就是有一什么问题，如果您一开始菜挺多的，家里人口多，您就分两次甚至三次去到这个锅里边去炒，
2: 别一下一大筐都倒里了，
1: 千万不要这样，
2: 那水温就马上就降下来了。
1: 特别是叶儿菜，叶儿菜它就本身就开锅烂很嫩，您出来没形了，您得从卖相从口感从营养那都特别不好。
2: 我们分期分批的炒哈。
1: 对，咱们举例子啊，说今天这个米夏老师请客，那个老公的朋友来了，那怎么办呢？给下厨房做个菜，白菜焯了，但是白菜绿叶菜焯完以后它不是特别绿，那您怎么点缀的一下，有诀窍，拿什么呀？香菜。所以建议大家啊，白灼甭管白灼什么的时候，您多少配的两三根几根的这个香菜，要把香菜的根给嚼掉，还是整颗的。是吧？烫这香菜的时候别搁里不管了，您就拿筷子掐着，奔里边啪啪投两下，啊，跟咱们吃那个涮肉似的，七下八上，七上八下，这个你有三上三下就行。来几下，唰，顺着劲儿给一码得上。
2: 对呀，这香菜它焯完了绿呀。
1: 您要想再配色，那么发挥你的智慧和想象，还可以搁什么？
2: 放点豌豆。
1: 不行，豌豆吃完了你净胀肚子。
2: 豌豆
1: 还要长的，你看你这都是长的，那怎么办呢？彩椒，
2: 彩椒啊，给它切成丝儿，
1: 对，切成细长丝儿，是吧？这就可以，或者不同颜色的这个菜都可以，是吧？那么白灼青菜啊，没有规定说我只能放什么，或者说我不能放什么，没有，啊，当然呢，您放的东西应该让它近似，差不多，无论是从这个口感上啊，或者说是这个形状上，你比如说放豆儿吧，它就不适合。
2: 无论从口感还是从形状，它都不太搭。你看我选这食材，刚才呢，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白灼小白菜哈，我们已经飞水完了，已经焯完了哈，已经出锅了。然后我们是不是还得找口啊？
1: 哎，对，白灼啊还有汁儿。
2: 嗯，
1: 哎，当然有两种啊，一种吧就是你看广东它也有两种做法，一种就是它在焯的时候，它本身下料下的比较重。什么叫下的比较重？找完口了，它放了盐了，放了其他调料了。还有一种呢，没有放。
2: 嗯，
1: 没放怎么办呢？没放您后放。我一般做我是后放，因为白灼你那个汤里边放太多之后啊，这菜它出来它影响这菜的这个口感，
2: 嗯，
1: 它就不那么嫩了，因为你盐放多它不嫩。那单弄一白灼汁儿，白灼汁儿吧，其实说白了就是你随心所欲去调你喜欢的汁
2: 儿。哦，
1: 可以蘸，你比如你那豆儿那你就搁那汁儿里去蘸。如果你是菜那么大颗你没法蘸，那怎么办呢？出来到盘上以后，上了桌了，把那汁儿用勺奔上一浇，或者拿起煨碟儿的奔上一淋，这就行了。
2: 嗯，
1: 比较常见的，您放点这个
2: 酱油，
1: 生抽就是酱油。
2: 嗯，
1: 您放点大红浇醋，或者没有大红浇，您放点米醋，或者您喜欢熏醋，您放熏醋。当然，如果正经粤菜，它是没有熏醋和米醋的。
2: 嗯，
1: 它是用大红浇醋，是吧？放的是那个生抽，还可以放点糖。
2: 嗯
1: 啊，它调和味儿了。但是来说，千万不要放香油
2: 哦，
1: 这可真是大画蛇添足。说我干脆我添点味儿，
2: 我
1: 酱油醋香油，我来点香油吧。
2: 您这是吃饺子的感觉啊。
1: 也不要放很多味精，
2: 嗯，
1: 少放一点调味汁儿，味汁儿可以，因为刚才咱们在焯这过程中，这汤里边已经有了味儿，
2: 嗯，
1: 有鲜味儿了，浓汤宝这类的鲜味儿。
2: 嗯，
1: 如果您正宗的，他要用二汤。什么叫二汤？咱就是最好那叫头汤，也叫上汤。
2: 嗯，
1: 那个做菜剩下来的，哎，那用剩下的那个就叫二汤。
2: 对，
1: 他用二汤。
2: 如果我们家没有二汤哈，有一个小窍门，就是现在市场上有卖浓汤宝的啊，您可以就是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浓汤宝，
1: 哎，少来一点，
2: 就可以更入味儿。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哈，在家里制作这个白灼小白菜的做法，大家可以推而广之哈，很多青菜都是可以用白灼这种方法的。
1: 对，
2: 那如果我们去粤菜馆吃饭点这个青菜的时候，
1: 嗯，
2: 是不是也有一些门道呢？
1: 是，刚才咱们说了，这个菜主要就是一个鲜一个嫩，因此如果上来菜老了，那么它就不合格。
2: 嗯，
1: 啊，你吃的老，颜色一看也就老，那这就不合格。再有呢，就是还有咱们在吃的过程中呢，你可能觉得味儿不对，人家粤菜馆有这规矩，他开始啊给你这味汁是按照他常规的。什么叫味汁？往上浇的汁。如果你可以，你觉得不行，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跟他再要，这不怯啊。
2: 嗯，
1: 你再给我来点蚝油，或者你给我来点醋，再给我来点生抽，给我来点味精，你跟他要什么都不怯。
2: 嗯，
1: 然后你自个儿调，调完以后你往上一淋，
2: 就是按照自己的口味来调制。
1: 嗯，对，哎，对，其实你到那个粤菜馆，他往往也是这样。包括你去，比如像上海这样，你吃鱼。咱们吃一个那个红烧鱼，一般都上来就吃了，是吧？你看上海人不去，他还跟那服务员要一碟醋。
2: 哦，
1: 你看特别怪。
2: 嗯，
1: 一开始我去上海，我就发现怎么你要说清蒸鱼，你要点醋还说得过去，怎么这个红烧鱼、红烧小黄鱼也来点醋，人家就是这习惯。
2: 哦，
1: 后来呢，那上朋友跟我说，说你这样的话，你尝尝，哎，它有这个螃蟹味儿。
2: 对，有螃蟹味儿哈。
1: 是。
2: 嗯，其实很多人吃水煮鱼也会要点醋。
1: 是。
2: 嗯，每个人这个口味不一样。其实说到粤菜中的蔬菜的做法，还有一类也比较常见，这就是用蚝油。嗯，
1: 对，嗯
2: 嗯，
1: 蚝油这个菜呢，就一般就用于扒。咱们还举白菜为例啊，这个白菜呢可以是小白菜，也可以是大白菜，还可以是什么娃娃菜。
2: 嗯，
1: 哎，咱就是说娃娃菜啊，娃娃菜呢一个是比较嫩，再一个的出来菜型好看。如果您要是这个一个节日里边是吧，要配菜是吧，您做一个蚝油扒娃娃菜，保证是既有卖相又有口感。
2: 嗯，那您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这道菜哈，就说起来挺容易的，但是我们做起来好像每次都没有出彩呀。
1: 是，这关键就是说，细节可能诀窍方面，咱们没有注意到。其实啊，这就分为两步，一个是加工的菜，二一个是配这蚝油汁。这个加工的菜呢，这娃娃菜 咱们不要整颗就直接下水去焯的、
2: 哦、
1: 或者上屉去蒸的，一定要给底下打一十字的刀，
2: 嗯，
1: 就从它那个大白菜那帮子底下那个、底边那儿根那儿要打一个十字刀、
2: 哦、
1: 打一十字刀的深度，那么看您菜颗的大小，一般不要超过您这个菜的三分之一，这菜长的三分之一。这样您把打这十字刀打开了以后，您无论是要快的话您下水焯，要是慢的传统您上屉蒸，它都可以从这入味，并且可以熟。出菜以后呢还很，它张开像个花似的，很有卖相。
2: 啊、哦、这个我们平时没做，这一步没做、
1: 嗯、
2: 打一个十字刀啊，不要太深啊、嗯、
1: 对，
2: 不能让它已经完全劈开了。
1: 是，那不就散班了、
2: 嗯、
1: 那就能坏了、嗯、是吧。另外呢，您在切的时候买来的那个娃娃菜，您注意在根部要适当给它保留，你不能说我多切点吧，咔哧这一刀切下去，这菜都散了帮了，本身就是一个帮一个帮、
2: 嗯、
1: 都不连在一块了，这您算了，这您就别上地蒸了
2: 啊。
1: 那么一定让它稍微连点帮，简单的说吧，您就给它紧外边那端给它片下去，非常薄一小片，连一分都不到那么一小片就齐了，
2: 嗯，
1: 然后打成一个十字刀。打成十字刀以后两种方法，一种是上屉蒸，讲究的叫上屉蒸。上屉蒸怎么着呢，就是给它搁到汤盘里头，然后里边啊放点头道汤或者二道汤，
2: 嗯，
1: 就是上汤或者二汤，然后上屉蒸。蒸完了以后啊，你让它已经塌秧了，但是还带点脆声的感觉，这就行。
2: 嗯，
1: 然后怎么着呢，把那汤逼出去，给它码到这个你要上的这菜盘里边，给它整个都弄以后回来，咱们就说做这蚝油。不是把这蚝油生蚝油直接就浇到那个菜上啊，绝对不是。
2: 那这汁儿怎么调呢？
1: 哎，这汁儿就根据咱们的口味。如果说一般来说我做蚝油的话，那么您把蚝油放下去，在这之前您可以放点葱姜米儿，就剁得很细的葱姜米儿、
2: 嗯、
1: 是吧，稍微刚放里边稍微扒拉扒拉，就把蚝油放进去，蚝油放进去要少加点。
0: 十一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0: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3: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4: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平时休息的时候啊，大家是不是都会准备大吃特吃呢？不过美味佳肴吃多了，这肠胃可是受不了。今天就给大家准备两款饭后消食茶，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轻松养护肠胃。你身边要有一个吃货朋友，赶紧分享给他吧。
5: 准备的食材有乌梅、大枣、洛神花、甘草、川陈皮、山楂干、冰糖、桂花、苹果、红枣。
4: 首先我们准备这款适合出门旅行的梅子汤，准备乌梅三个，大枣四个，洛神花两朵，甘草两克，川陈皮四克，山楂干六克，冰糖一小块，把食材放到壶里煮30分钟就可以了。最后别忘了撒上点桂花，酸酸甜甜，消食解腻，装到茶包里妥妥的旅行福利。那接下来呢，是适合宅在家里的小伙伴的红枣山楂苹果水，准备苹果一个，红枣五个，山楂干六克，冰糖适量就行了。先把苹果洗净切片，红枣切开去核，最后把所有食材一起倒到壶里，加适量的水煮30分钟就行了。闻起来有淡淡的清香果味，味道超级赞，吃货们赶紧做起来吧。这两款饭后消食茶不仅是制作简单，而且效果显著。梅子汤酸酸甜甜的，特别解腻，尤其是如果你今天吃了不少大鱼大肉，喝上一杯整个人都清爽了不少。而且它还方便携带，出门旅行的时候带上它简直就是消食的好帮手。红枣山楂苹果水这个呢，就更适合宅在家里的时候煮上一锅了，满屋子都是果香味儿，喝起来暖暖的，特别治愈。不管是饭后消食还是单纯想喝点健康的， 它都能满足你。赶紧动手试试吧，让你的周末时光更加健康愉快。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了。
3: 与人为善由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有些人与事只是在特定的气场里才会有意义，比如说爱情。有些声音呢，需要时光和经历的那种熔炼才会懂得，比如这一把。只有感同身受的生命歌唱，才会赢得心灵的共鸣。

在辗转反侧之后，人们学会的是不轻易掉泪，也要记得的是怎么去期待幸福。梁咏琪的凹凸好像是一首让我们思考爱情的歌。

声有雷鸣、yeah, 真诚好胜的我可惜这一局没赢、yeah, 暴风雨来临、yeah, 电闪有雷鸣、yeah, 对你的爱就像雨下了一夜未停。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慈悲，爱是永无止息。要用一颗怎么样百折不回的心，才可以把瞬间守望成永恒呢？王菲，扑火。

抓紧生命中的每一刻，你用心去珍惜你手里面的每一寸光阴，珍惜每一个不计回报留在身边的人，并努力让你那颗会老的心保持年轻。

我们的爱情是秘密，不能成立，不能公开的爱情难题，不论是哪一种，都是爱情当中最让人泛泪的。其实你有时候会问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奋不顾身地去爱上这个人，为什么又甘愿忍受这一切？可问过之后呢，人就会爱下去。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65%，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3%。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5: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一首《暗恋》来自张志成，适可而止的问候，关心不能太过，讲述着想要跨越友情却恋人未满的微妙心情。点睛的那句“朋友万万岁”的无奈，被张志成唱得入木三分。

他的歌不以歌唱见长，从来都如此。也许我们要欣赏的是他的心智。最喜欢的其实是陈绮贞，能够把女人的心事妙笔生花地写出来，然后又行云流水般地娓娓唱来，你仿佛是遇到了知音一样，旅行的意义。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大提琴的忧伤，小号的明媚，混合在一起，真是很奇妙的感觉。也想起了一句话，青春是一道明媚的忧伤，我想或许就是这首歌所想要表达的一个意境。

歌声中微弱的叹息听得清清楚楚，朋友间的隔膜也被距离折腾得如此厚重，从前的那种感觉一去不复返。

看看时间，我们一起分享的音乐旅途到这要告一个段落了。最后带来的是莫文蔚的这首《单人房双人床》。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怡然晋中甜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杨邑乡西瓜种出精品范儿，特色产业助增收。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区政府重点工作专题会议。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太谷区杨邑乡深挖本土瓜果种植优势，立足资源禀赋，聚焦市场需求，大力培育西瓜特色富民产业，通过棚内标准化种植模式推动产业提质升级，擦亮乡土特色品牌，持续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1: 走进杨邑乡郭里村张武家庭农场的西瓜大棚，浓郁清甜的瓜香扑面而来，棚内瓜蔓匍匐地面，长势繁茂，翠绿枝叶间挂满圆润饱满的西瓜，果形匀称，品相优良，处处是丰收的喜人景象。当下正值西瓜集中上市期，种植户们抢抓农时，在棚内有序开展采摘、分拣、装箱工作，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
2: 今年的稻粒来20多亩地，30来块共棚，全场采用的这些浆洗和滚犁模式，采摘这期从端午后来延续到国庆，多年时间以来，也坚持着这的这些精品和大路，在保障农场的同时，锁住了收成口感，至少让客与客户反馈非常好。
1: 好品质的背后是科学管护，更是乡镇的精准赋能。杨邑乡坚持党建引领特色农业发展，整合技术、人才、服务资源，把农技课堂搬到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瓜果管护、品质管控、病虫害防治等专项培训，切实破解农户种植难题，拓宽销售路径，依托稳定的棚栽品质和原产地优势，打响西瓜英姐乡土特色品牌，进一步提升了杨邑西瓜的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
3: 我这手指就是原产地，在田间地头直观展示咱家西瓜特点优势，效果非常好，吸引了很多外地客商和游客上门选购，也把西瓜英姐的品牌推广出去。
1: 精品种植贵在细节，赢在标准。为了彻底解决西瓜成熟度不一、上市品质参差不齐的问题，张江摸索出一套精细化大棚管护方法。在西瓜授粉阶段，用不同颜色标签标注不同授粉日期，通过标签颜色即可精准辨别瓜果成熟期。这套科学管护妙招既方便预判产量，提前对接预售订单，更能保障每一批上市西瓜成熟度统一、口感稳定，真正实现颗颗精品、批批优质。
3: 下一步，我们杨邑乡将立足传统西瓜种植优势，深耕特色农业，以西瓜产业串联农耕、采摘、休闲体验业态，联动更多商超，打通产销渠道，落实标准化种植、统一化管理，严控果品质量，做强产业特色，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0: 7月13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区政府重点工作专题会议，对城市更新和集中供热冬病夏治、重点项目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安全生产等重

0: 功能更完善，品质更精致，治理更高效，发展更具活力。要聚焦冬病夏治，全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各乡镇城区各职能部门要严格对照区集中供热工作要点，履职尽责，压实属地与行业责任，常态化开展供热安全隐患排查，发现问题厉行厉改，闭环处置。要同步推进供热管网升级改造，全面检修供热设备，足额储备燃煤保供物资，健全供热应急处置预案，细化各项应对措施，扎实筑牢冬季民生保暖防线。要锚定目标任务，全力攻坚项目建设，紧盯本年度在建重点项目提速提质，细化分解各项目关键节点，核心攻坚任务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台账管理，常态化下沉一线，开展入企帮扶，破解土地、资金、审批等要素堵点难点，全力推动项目投产达效。要坚持干当前、谋长远。各位副区长围绕分管行业领域超前谋划2027年项目，精准对接两重两新政策投向，聚焦新兴产业培育、民生基础设施体制等方向，充实项目储备库，持续补齐产业与民生发展短板。要坚持标本兼治，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围绕4+2专项整治和10+2民生实施项目开展拉网式复盘，主动回应群众关切，坚决纠治不正之风，健全长效机制，补齐监管漏洞，确保集中整治动真格、出真招、见真章，用实打实的行动让群众看到真变化，得到真实惠。要树牢风险意识，坚决守住发展底线。要深刻汲取庆元522事故教训，始终把安全稳定放在首要位置，充分发挥13个专安委作用，紧盯冶金工贸、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风险研判和隐患排查，做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特别要深刻认识今年防汛防台风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会议要求班子成员和相关部门负责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拿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紧抓落实的执行力，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要紧盯目标，真抓实干，摒除等靠要思想，发扬钉钉子精神，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把目标落实到行动上。要履职尽责，抓好落实，各项工作都要责任到岗，具体到人，确保定下的事情一抓到底，见到实效。要强化督查，效果说话，落实国务院政府督查工作条例，用好政府督查利剑，确保中央和省市区委决策部署在太谷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7月9号，太谷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粮食旱地有机旱作项目技术培训田间观摩活动。本次观摩培训会采取实地观摩加技术讲解相结合的方式。培训会上，小白乡范村镇农业分管负责人分别介绍了乡镇旱地农业发展情况，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贺小红就旱地有机旱作集成技术做了专题培训讲解，丰硕家庭农场负责人就旱地有机旱作技术实际应用及管理情况做了技术讲解。与会人员先后前往小白乡红枣驿站观摩点、侯城乡新宇村凤仪山谷子种植基地实地参观有机旱作项目生产现场。据了解，该项旱地有机旱作技术是由区农业农村局结合我区5个丘陵山区乡镇旱地种植实际，因地制宜、因时播种、因苗施策，经过实地摸底收集、征求意见建议、拍照，最后总结整理汇编成了技术推广宣传册。此次田间技术观摩培训会通过粮食旱地有机旱作项目展示，让种植大户讲技术、用技术、推广技术，把农技课堂搬到生产一线，以实景、实例、实效展示粮食旱地有机旱作集成技术，打通农业技术推广最后一公里。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 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

0: 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2: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电动自行车凭借轻便灵活、经济实惠、出行便捷的特点，成为了千家万户短途出行的首选交通工具。无论是上班族通勤赶路、学生上下学往返，还是市民日常买菜、短途代步，小小的电动自行车穿梭在城市街巷、乡村道路，已然成为道路交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如今，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持续攀升，极大便利了群众的生产生活，但随之而来的是居高不下的交通安全隐患。超速行驶、逆向骑行、闯红灯、不戴安全头盔、违规载人载物、私自改装车辆、酒后骑行等交通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频频发生。一幕幕血淋淋的事故案例，一个个破碎的家庭，为我们敲响了交通安全的警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聚焦电动自行车的骑行安全，普及交通法规，规避出行风险，守护每一次平安出行。很多骑行朋友存在认知误区，觉得电动自行车车速慢、体型小，不会引发严重事故，骑车时随心所欲，放松警惕。但事实上，大量交通数据显示，近年来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占比逐年上升，其中多数事故都是由骑行者的侥幸心理和违规行为导致的。相较于机动车，电动自行车防护性能极差，没有车身保护，没有安全气囊，一旦发生碰撞摔倒，骑行者直接暴露在外，极易造成擦伤、骨折，甚至颅脑损伤、死亡等严重后果，风险远超大家的想象。首先，我们要重点提及安全头盔佩戴这一核心问题，这是最简单、最有效，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安全防护措施。在日常路面巡查和事故统计中，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骑行者都没有养成全程佩戴头盔的习惯。有人觉得戴头盔闷热繁琐，影响视线，有人心存侥幸，认为短途骑行不会出事儿，还有人只是将头盔挂在车把上，扣在头顶，并未规范佩戴固定。殊不知，头部是人体最脆弱、最关键的部位，轻微的撞击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伤害。相关交通实验证明，规范佩戴合格的安全头盔，能够在事故发生时缓冲撞击力，减少80%以上的头部损伤风险，大幅降低伤亡概率。在多起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当中，佩戴头盔的骑行者仅受轻微擦伤，而未佩戴头盔的骑行者却出现颅脑重伤、不幸离世的惨痛后果。 在此我们提醒每一位骑行者，头盔不是交通处罚的应付工具。

0: 而是守护生命的保命铠甲。无论路途远近，车速快慢，天气好坏，骑行上路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杜绝侥幸心理，守住第一道安全防线。其次，违规行驶、漠视交规是引发电动车事故的主要元凶。日常出行当中，我们经常能看到各类危险的骑行行为。部分骑行者为了节省时间，无视交通信号灯，红灯横穿，黄灯抢行，与正常通行的机动车、行人抢道。有的骑行者贪图便利，在机动车道快速穿行，随意变道，压线行驶，不避让大型车辆盲区。还有的骑行者逆向骑行，迎面与正常行驶的车辆、非机动车相撞，极易引发正面碰撞事故。除此之外，超速行驶也是重大安全隐患。很多电动自行车出厂限速为每小时25公里，但不少骑行者私自拆除限速装置，改装电机电池，让车速大幅提升。车速越快，刹车距离越长，车辆稳定性越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无法及时制动。行人突然横穿马路，车辆临时靠边，路口突发窜车，这些日常路况都需要骑行者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超速骑行会直接压缩避险空间，让小隐患变成大事故。同时，很多骑行者骑行时低头看手机、接打电话、听歌分神，注意力不集中，无法及时观察路况、预判风险，也是事故高发的重要原因。车辆私自改装电池、电机、线路，以及长期使用、缺乏保养导致的线路老化、刹车失灵、轮胎磨损，不仅会引发行驶的安全事故，还极易诱发电动车起火自燃。很多居民习惯将电动自行车推进楼道、入户充电，整夜长时间充电，过载、短路引发的火灾事故屡见不鲜，不仅危及自身安全，还会威胁整栋楼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消防安全与骑行安全息息相关，必须同步重视，严格规范。除了骑行者自身的违规行为，特殊天气和路况的安全隐患也需要大家警惕。雨天，路面湿滑，视线受阻，轮胎抓地力下降，刹车距离大幅延长，快速骑行，紧急刹车，极易侧滑翻车。夏季高温暴晒，车辆轮胎线路容易老化损坏，增加故障风险。冬季霜雪路面结冰，骑行稳定性极差，稍有震就会摔倒受伤。同时，小区巷道、学校路口、集市路段、夜间无路灯路段，人流车流密集，视线不佳，属于事故的高发路段，骑行时必须减速慢行，谨慎通行。在此，我们向全体居民发出文明骑行倡议：第一，严守交通法规，骑行上路自觉遵守信号灯指示，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超速，不占用机动车道，依规通行，有序礼让。第二，规范佩戴头盔，摒弃侥幸心理，做到骑行必戴盔，戴盔必规范，守护头部安全。第三，杜绝违规行为，不双人骑行，不超载载物，不私自改装车辆，不加装雨棚，骑车不玩手机，不接打电话，不分神。第四，杜绝酒后骑行，时刻牢记喝酒不骑车，骑车不喝酒。第五，做好车辆的养护，定期检查刹车、轮胎、线路、电池等，坚决做到不入户、不在楼道充电，防范火灾隐患。第六，礼让行人和车辆，途经路口、学校、居民区、集市等路段减速慢行，文明礼让，安全通行。听众朋友们，交通安全关乎你我，关乎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规范电动自行车骑行，守护道路交通安全，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共同努力。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 五金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2: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3: 提醒您，家长应教会孩子牢记预防溺水六不准四不要。预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预防溺水四不要：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志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
4: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5: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4: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6: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我是王佳，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曲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

在《老友记》第5季的最后两集中，老友们一行人因为各种理由到了拉斯维加斯，并且入住乔伊工作的赌场度假酒店。当时这个部分拍摄的取景地正是著名的凯撒宫。凯撒宫建于1966年，位于著名的赌城拉斯维加斯，是这里的第一个主题赌场度假酒店。这个罗马风格的酒店内部啊，有雄伟的古罗马喷泉、赌场、娱乐中心以及数家豪华餐厅。这里也是很多标志性电影的拍摄地，比如1988年的《雨人》和2009年的《宿醉》。

岛的人口呢只有不到36万，但是没有想到个个都喜欢甜口，以至于每个周六被这里的人称为糖果日。因为全国超市一到这一天啊，就会给所有的巧克力糖果类的商品打五折。因为进口税率过高，所以冰岛最受欢迎的巧克力都是国内企业生产的。但说生产好像也不准确，因为这些企业只是从他国大型生产商那里直接购买巧克力，然后将它们重新融化之后塑形变成巧克力棒等等糖果，再拿到超市里卖。

一段柔软的时光，一场安静的旅行。趁现在还年轻，去寻找那些曾经出现在梦中的路径、山峦与田野吧。你会发现，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

0: 十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2: 可回收垃圾。
1: 答对加十分。可乐罐呢？
3: 我干垃圾。
1: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1: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十分。接下来塑料袋，
2: 有害垃圾。
1: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一分，环境十分。

0: 林依轮原名林芳，上世纪九零年代内地乐坛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歌手，林依轮便是其中之一。爱情鸟、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火火的歌谣等歌曲让她迅速走红。如今30年过去，同期出道的很多歌手都已经销声匿迹，林依轮却依然活跃在大众面前。只不过她现在的身份是美食家、收藏家、投资达人、创业者，而无论身份如何变化，身上始终不变的是专业精神。任何一种成功都离不开专业。他在一次访谈中曾经说过一件小事，说20多年前为了还债去歌舞厅跑场，有一回台下的观众只有8个，他依然唱得很卖力。他说，因为我把每一场演出都当成大型演出来对待，不管台下几个人都会认真唱。有人说林依轮是过气歌手，我想这话错了，认真生活的人永远不会过气。
1: 张开

0: 普天之下，扶着君臣纲纪，伦常规矩天理。哪个说了才算，哪个放任不管。你瞧那鼠辈都讲人情，可怎么就落得个子王赴汤死不寒。
1: 我们说如果要去旅行，你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出发的理由，然后呢也会收获完全不同的旅行体验。而每一张伟大的照片背后呢，

都会有一个伟大的故事。摄影不仅是记录和创作，也是一种分享，它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星球的更多面。《光影穿梭》这一部纪录片，或者说是旅行综艺，它是跟随了世界各地的摄影师走向镜头背后，去进入那些照片当年产生的地方，观察光束如何照进大海，探秘和现代社会截然相反的原始村落，去捕捉动物奔跑的姿态，还有记录山川河流的变迁。照片在这里不仅是图像而已，也是引领我们去到不同土地的重要线索。它的名字叫做《光影穿梭》。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1: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无印良品解散单飞后，品冠一路从情歌王子升级到情歌暖男，不同的历练让他不断的收获。无印良品时期，他的声音偏向中低，给人踏实稳健的感觉，但基调就是温暖。而单飞后，他音乐中的温暖所呈现的味道，让他更明白和理解了自己的核心价值。就像品冠家族给予他的那句，音乐没有品冠，世界哪有温暖。面对如今的网络化、电子化，让人的实际关系变得疏离，他希望自己音乐中柔软的部分能给世界带来温暖。
1: 想起你的手在寒冬时候贴在我胸口。

0: 迷宫。
1: 魏晨，歌手、演员，2007年参加《快乐男声》获得年度总季军，出演青春偶像剧《一起来看流星雨》及《一起又看流星雨》，有少女杀手之称，阳光外形，乖巧个性，清澈嗓音。2010年首张专辑《千方百计》，2011年的《破晓》，均为他赢得多个奖项。从单纯的歌手到联合制作人，再到后来的音乐总监，跟作品呈现的华丽相比，他本人越来越低调，唯有青梅竹马的爱情细水长流。爱

克里斯旅行狂魔。有人说啊，保持爱情新鲜感最好的方法就是跟已知的人去未知的地方。克里斯和多丽士呢就是这样，这两个人本身没有从事相关职业，也没有团队，他们只是一对真的很喜欢旅行的情侣。对世界上瘾的两个人，在前往世界各地旅行的同时，也不忘记录下旅行中的小美好。所以呢，克里斯和多丽士的视频通常节奏很快，调色和剪辑呢也很有电影的感觉。因此如果你想看看他们的旅行经历，可以去找找克里斯旅行狂魔。据说克里斯第一台微单相机是在2017年底才购买的，编辑和调色呢也是在业余时间学习的。他有的时候会兼职科技区的 UP 主，会拍一些教程来教新手如何剪辑跟调色。他包括了探索最美海底世界，如何成为旅行博主，还有挑战12天6个旅行目的地，追寻热气球之旅等等。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

你会认为自己的朋友圈朋友数量越多帮助越大吗？我个人认为认识人越多越有帮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过分的拓宽人脉只会导致你的关系往空洞化，所以我们要定期清理那些没法将人和名片对号入座的人。或许你认为拥有他们的联络方式是未雨绸缪，但你别忘了，现在是一个人和人能够轻而易举获得联系的时代，就算到了需要派上用场的时刻，也会有很多获得联系的方式。

茱莉亚·彭佳慧在好友的鼓励下独自北上，参加了电视台金曲龙虎榜巨星之声模仿大赛，而且获得了冠军。此后就开始在餐厅和 pub 演唱，之后签约了巨石唱片，接受了一年的训练。他推出首张专辑《真心话》，并且以这张专辑获得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彭佳慧的音色婉转清亮，没有杂质，无论是经典还是新作，都始终坚持自己的风格。他唱过的很多歌仿佛都在讲属于他自己的故事。后来金曲奖歌后加身，更是无人可及的铁肺歌后。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最近我一位很久不见的朋友成了我的粉丝，他说，哎呀，好像你的音乐有一种魔力，就让人一下子就可以安静下来。我说，其实不是我想让你安静，是你自己本身有需求，刚好我用音乐好好的拖住你。是这样的，我觉得慢下来本身真的是这个快节奏的生活里面很难得的一种奢侈。如果一天当中能够给自己一个这样的时间，我们去关掉那些紧绷的情绪开关，我们让这样频率里流淌的音乐去接管你的午后时光，其实无需我多说什么，音乐中已经告诉了你一切。南昌哥，我们来听 Alicia 带来的 I stayed unprotected， 我未曾设防。

好有颗粒感的声音，我想这也是可以打造出的那种松弛氛围感的不错的作品。我未曾设防，这首歌也是帮我们捕捉到了成年人独处的时候最真实的那种状态。可能很多朋友整天都是身披铠甲的应对外界所有的风雨和刁难，时刻保持一种成熟的稳重的状态，也许只有在没有人打扰的独处的时刻才敢卸下所有的防备。其实我想很多的悲情的歌曲之所以能够戳中你的心，就是在于它给了你一个温柔的频率，告诉每一个疲惫的人，你真的不必时时刻刻都保持无坚不摧，你说呢？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是融合了轻 R&B 和小众嘻哈曲风的 VZ1 为你讲述的是我想要的，对，确实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你看这首歌其实并没有特别多的那种演唱技巧，没有什么华丽的编配，就是这样随性洒脱的跟你用一些他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跟你直白的诉说着当下很多人的生活状态。我们好像从小到大都是被各种目标裹挟的，求学、工作，包括后来的生活，无论是有没有组建家庭，好像每一步都是被规划好的明确的目的地。而什么是你想要的，什么是你内心一直想要挣脱的，你有停下来，你有慢下来问过自己吗？如何看清前方，如何接纳自己的选择，哪怕选择的是一条平凡又普通的路没有关系，只要这条路是自己喜欢的，是自己心之向往的，那便是最好最值得你奔赴的人生。

耳边刚才我们分享到的这首《当我找到了你》，真的是有别于拉拉徐佳莹以往的行走的那种悲情细腻的抒情路线，而以一种很温暖又很积极的那种状态，讲述更多自我救赎和双向奔赴的美好。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谨记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提醒您，遇到有人溺水应该怎么做呢？首先要大声呼救，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救生圈等救人，也可以将衣服连在一起当作绳索。需要下水救溺水人的时候，一定要大声告诉他不要惊慌，有人在救你。下水救人时不要从正面接近，防止被溺水者抓抱，若被抱住应放手自沉，溺水者便会放开。救人者应绕到溺水者的背后或潜入水下，从其左腋下绕过胸部，然后握其右手，以仰游姿势将其拖向岸边，也可以在其背后拉腋窝拖带上岸。施救者若不熟悉水性或不了解现场水情，不应轻易下水，应呼救或报警。
4: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5: 对呀、啊，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4: 4个小时也不短呐、啊，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5: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6: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7: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可能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陷入到一种迷茫的状态，然后就在这种迷茫里面进入到了更多的自我内耗，进入到了人生低谷时期的不断怀疑。可是我们要有光亮，我们要有一份能够支撑自己前行的那个光亮，而这些光亮也许是挚友，也许是爱人，也可能是和解后的自己。当我们终于遇见了那个能读懂自己、包容自己的那个存在，那所有的漂泊和不安都会落地。从此世间万般美好，从此你会感到爱无处不在。

这是来自周传雄的一首非常治愈系的歌曲，名字叫做《爱无所不在》，就是用他标志性的那种抒情风格，用这种温润的弦乐组合，就是像一个过来人一样，和你一字一句的闲谈着我们的人生。这首歌来自 Taylor Green，《Don't Wanna Wake Up》，不愿醒来。

亲情、友情、爱情几乎贯穿了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爱，各种身份里的爱，各种形式里的爱，其实都散落在生活里的各处，其实都是温柔地散落在各处的。只要我们愿意放慢脚步，用心感知，就会发现你身边的爱从未缺席。当然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成为，如果我们能够成为那个爱本身，你会感受到的更多。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更多地放下你的评判，消除你的分别，带着你一颗爱一切的心去观望这个世界，你会被回馈到更多的爱。叶童在今年新推出的一首歌名字就叫《漫游记》，我们尝试着去慢看日出日落，去接纳生活里所有的平淡和无常。我是刘慧，稍事休息一会儿，让我们继续在歌声里慢下来呀。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很好听的复古爵士和灵魂乐的曲风，刚才给我们唱歌的两位丁世光和 Vicky 萱萱给我们带来了一首《黄金迷宫》。也许每个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都被困在这座迷宫当中，追逐很多虚无的名利，纠结很多的选择，在欲望和本心之间反复的内耗。其实迷宫的出口从来不在外界，而是就在自己的心底。你有多坚守住自己的本心，你才能够越快地挣脱迷茫。

0: 我知道你听过很多版本的父亲写的散文诗，我自己还挺喜欢这一版的，来自小石头和孩子们，徐子乔、徐衍征。我想他们用这种合唱的力量赋予了这首歌全新的一种生命力。我们的父亲可能从来都不是太擅长言辞的表达啊，至少我父亲是这样，但是他会把温柔藏在早起的每一顿早餐里面。我印象很深的是，在我小的时候，我是一个在早上一定会吃得很饱的孩子，从来都不会空着肚子去上学，或者是去早餐摊上去买早饭。因为我的父亲为了省一个煤球，为了不让过夜的一个煤球就这样被浪费掉了，他会选择在凌晨4点钟起来生炉子，然后给我做一顿很丰盛的早餐。他就是这样朴素又平凡地表达着自己对孩子的爱，倾尽自己的所有去守护这个家庭。我想当我们再一次想起父亲的时候，在你的脑海里一定会有过往跟父亲相处的那些故事，建议你如果有空的话不妨书写下来。你相信我，这样的一种因为爱而有的力量会帮你度过日后每一个至暗时刻。今天的最后一支，我们就再来感受杨坤的这首非常深沉的歌《同性》，很有故事感的一首歌，替我们说出了所有都在心底的感谢和牵挂。
1: 后面出生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6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7: 儿子，你在干嘛呢？
8: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7: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8: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7: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

0: 狠。
1: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
2: 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
1: 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3: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4: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5: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4: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6: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最近呢，在相亲市场啊，有一个词儿叫做前额叶友好，这个词儿呢备受关注。比如说婚恋调查就显示了，超过70%的年轻择偶者啊，把情绪稳定、相处无内耗放在经济条件的前面。哎，大家就好奇了，到底这个前额叶友好是个怎么个友好法呢？前额叶友好为什么又成为了相亲的条件，那这么的前置呢？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先和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前额叶啊，这是啥意思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一猜这个词儿，或者是刷到这个词儿的时候，跟我反应一模一样，说啊，现在相亲你还得带个什么设备去诊断一下你的脑子正不正常？啊，不是这样啊，以前呢，如果是长辈们之间安排相亲啊，你比如说大家看到什么烈士公园啊、月湖公园啊，也有这种相亲角摆的呢，基本上都是比如身高呀、学历呀、经济状况呀、工作单位呀等等啊这些。那现在啊，可不一样了。原来还问你有没有全款买房啊，你的月薪啊什么的，你有条件了啊，你才能够坐下来聊天，你没有你就拜拜吧啊。可是现在呀，有些年轻人倒好，我也不问你什么资产呀、工作呀，我心里呀先给你的对方默默的前额叶打一个分儿。网上有一句调侃说的特扎心，说从前相亲看家底儿，现在相亲看脑门儿。我先跟大家用这个大白话科普一下呀，别一听见这个脑科学的名词，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一早上就上这种硬货啊，听得我特别犯困。前额叶呀，在哪儿呢？它不在咱们这个哪儿的这个前面啊，它大家现在啊，可以跟着我的这个思路啊，大家呢就是这个脑门啊，我们知道这个大脑门的后边一点点的位置啊，就在咱们脑袋的比较靠中间偏前的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东西啊，它呢就叫做前额叶。这个前额叶呢相当于大脑自带的刹车系统。这个前额叶啊，主要是掌管三件事儿：管住脾气、理性办事、懂得共情。哎，而且呢这个前额叶啊，它还不是说我18岁大家成人了，哎，我这个前额叶呢也就随之的发育成熟了。不是的啊，前额叶呢要到差不多25岁左右才能够彻底发育成熟。所谓的前额叶友好型伴侣啊，翻译成大家现在特别通俗的容易理解的，就是这人啊相处起来你不用觉得神经紧绷，你也不用猜他的心思，也不用天天精神内耗。那反过来呢，如果是一个前额叶不友好的人，那就是一点小事这人就炸毛了啊，遇事也甩锅，然后或者呢是两个人谈恋爱，反正我生气了我就冷战啊，我就也不跟你讲话。哎呀，总而言之你就跟他待在一起吧，你就觉得特别累，哎呀这个情绪啊就天天被掏空了，这就叫前额叶不友好。所以说到这儿啊，也插一句，大家别觉得说我们家孩子怎么写个作业上小学动来动去啊，然后写个3分钟又走了，又要喝水又要干这个，哎，大家啊除了他的习惯问题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这个孩子的前额叶还没有成熟。那还有初中的孩子觉得觉得自己倍儿牛，然后呢哎，每天呢跟爸妈产生冲突啊，三言两语的话就感觉电光火石的，这可能啊也是他的前额叶 正在发育啊，大家千万别着急，因为要到25岁左右才彻底发育成熟呢。那这个新词儿呢，突然能够火出圈，不是说年轻人赶时髦玩梗啊，而是无数人踩过感情大坑之后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教训。咱们回头对比一下两代人的择偶逻辑，反差一下就出来了。十几年前，相亲市场呢，可能更加重视的是物质基础。长辈们常说，友情不能饮水饱，经济稳定才能过日子。不过现在啊，社会进步了，经济发展了，大家呢，也慢慢发现一个真相，房子、车子能解决柴米油盐，却治不好日复一日的精神内耗。婚恋平台的最新调研数据显示，71.3%的95后、00后，他们呢把情绪稳定、相处无内耗放在择偶的第一位，只有52.1%的年轻人依旧把经济条件当成硬性门槛。换句话说吧，现在10个年轻人相亲，7个要先掂量掂量对方，你前额叶发不发达，甚至啊都不要发不发达，发育成熟没有啊？什么经济条件啊，什么身高啊，什么这些的，反倒退居二线了。哎，大家终于想明白一件事儿了，财富会起伏，颜值会衰退，一时的浪漫新鲜感总会褪去，但一个人控制情绪，换位思考，遇事儿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贯穿几十年婚姻的底色。咱们再拆解一下，什么样的人算实打实的前额叶友好呢？那都不用专业仪器，生活里的3个场景啊，一眼就能够分辨。大家顺便啊，也分辨一下咱们家里的另外一半，是不是前额叶友好型啊？第一呢，就是冲突面前有底线，咱们吵架归吵架，不翻陈年旧账啊，不拿什么分手啊、离婚呐、威胁对方，实在情绪上头，也懂得主动暂停冷静，不会口无遮拦说伤人的狠话。这就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如果是遭遇到不顺不迁怒，工作挨骂了，出门堵车了，办事碰壁了，不会把这些负面情绪啊全部倾泻给自己的伴侣，分得清自己的压力和两个人的矛盾，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就是懂得共情有边界，能够接住你的委屈，尊重你的社交空间，不控制，不道德绑架，沟通呢永远就事儿论事儿，也不会阴阳怪气的拉扯消耗对方，这就是第三点。自然期刊呢有一篇文章就说了，长期承受伴侣带来的持续性精神压力，人体的皮质醇啊会持续飙升，也会持续损耗自身的前额叶，久而久之呢，自己好像也变得敏感易怒，形成恶性循环了。说白了，你跟情绪失控的人长期相处是双向消耗，再丰厚的物质条件也弥补不了日复一日的精神疲惫。这里呢，我们也纠正两个网上流行的误传啊。第一呢，说前额叶友好和学历智商没有关系，所以不少高学历相亲对象啊，这个逻辑条理清晰，但是呢一点不合心意就阴阳怪气，控制欲极强。那普通上班族里呢，也有大量的遇事沉稳懂得共情的人，自控能力啊从来都不是用文凭换来的。第二呢，不是说25岁以下的人一定心智不成熟，只是说啊，这25岁是大脑发育的普遍节点，个体差异很大。有的人呢，20出头，甚至才读高中，你就觉得非常的沉稳啊，遇事稳重；有的人啊，30多岁了，依然是冲动易怒啊，所以年龄只是参考。另外呢，前额叶友好不等于完全没有脾气啊，不是要求对方做没有情绪的老好人。人嘛，那都有喜怒哀乐，真正成熟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在于发泄情绪要有分寸，不会让身边的人为自己的失控来买单。昨天啊，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们还看到了一个段子，说物质决定生活下限，前额叶成熟决定婚姻上限啊。一时的好感呢，可能来源于外表条件新鲜感，但是长久的相处啊，依靠的是稳定包容，懂得换位思考。说到底呢，这届年轻人追捧前额叶友好啊，不是择偶标准变苛刻了，而是大家对待感情呢更加的清醒，也更自爱了。 我们不再愿意消耗自己去迁就一个无法管理情绪也不懂得珍惜的人。所以各位，如果你遇到了前额叶友好型的伴侣，真的是你的福气呀。好，国声开讲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进入国声开讲，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1: 流量。说流量啊，先来说说大学的招生宣传吧。每年高考出分之后呢，高校招生大战啊会准时的开演。哎，不过演着演着，有些学校的招生宣传呢，大家品一品啊，就变了味儿了。不少学校呢忙着花式内卷，比如说有些学校呢主打颜值流量至上，拍的那个短视频啊，不谈学风不谈专业，反而扎堆拍什么手势舞啊，靠颜值比较高的学生们来吸引眼球。你说你这是大学的招生宣传啊，不是在宣传某个电影，宣传某个明星。热闹归热闹，但是却完全抓错了重点。你说哪个考生和家长选大学啊，会看重视频当中学生的颜值呢？大家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呀？是你这学校的硬核师资、专业实力、学习氛围和就业前景，这些才是实打实的干货，才是一所大学的核心底气。哎呀，说的不好听点啊，就算你那宣传视频有流量有转发，你又能咋样呢？你就能招来更好的学生吗？现在啊，有些个单位也开始流量焦虑了。其实对大多数单位来说，流量啊，其实根本没啥意义。最近有一个高流量新闻，说是四川成都有一家火锅店，老板呢，受益，啊，大家注意，是老板受益员工回收客人吃完的锅底，过滤残渣，反复熬制，然后再掺上这个新油，一转身继续可以售卖了。一年时间啊，靠这种口水油捞了25万多的黑心钱。最终呢，店长、店主、厨师，就连临时顶岗的员工全都获刑了，刑期呢从半年到5年不等，罚金合计52.5万元，还要额外赔付公益赔偿金，处罚力度十足。很多人会觉得临时工他不是只是个打工的吗？不该重罚呀。可是法律看得清清楚楚啊，只要参与提炼、售卖有毒有害油脂，就是犯罪链条的一环，不存在所谓无辜一说。这个判决呀，判得真好。别一出事儿啊，你就说，哎呀，是老板让我做的啊，你老板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呀？啊，你是机器人吗？大家平常会骑共享单车吗？或者最近骑了吗？不骑不知道啊，一骑吓一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共享单车又涨价了。这个话题最近流量也很高啊。根据中国新闻网的报道，近期呢，美团、滴滴青柠还有这个哈罗三大主流单车平台啊，在全国多地同步上调了定价。大家随手扫一辆共享单车，哎，没骑多远，起步价就快2块钱了。曾经几毛钱随便骑的平价便民的出行方式，如今呢彻底告别了白菜价，让很多网友直呼啊，哎呀，骑单车我都骑不起了，不划算呐。更让人诟病的是什么呢？价格稳步上涨的同时，乱停乱放、车辆故障、调度不及时等等这些老问题一点没改呀。服务质量感觉并没有随着价格的上涨而同步升级。从烧钱补贴到稳健盈利，这个套路咱们太熟悉了。商家有成本，商家要赚钱，这咱们都能够理解啊。不过商家最终要面对市场的筛选，你假如骑个共享自行车太贵，不排除一种可能，大家用脚投票，那我以后就不骑了呀。那或者我就少骑点儿，我宁愿走路得了。继续来和大家说关于流量的新闻啊。网上最能够吸引流量的内容，常常是一部分人的刚需。你比如说，哎呀，脱发人群 大概是最好拿捏的群体了。你看，最近市面上啊，一款爆火的网红草本防脱洗发皂，靠着什么古法生发，让你的头发能够变浓密等等这些噱头啊，疯狂热销啊。实际上呢，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护发神器，就是割韭菜的骗局。记者调查呢，这款对外发售售价35块钱一块啊，打着古法草本防脱育发旗号的这个皂啊，它根本就是忽悠消费者的。实际调查发现，这家伙那和护发没有一点点的关系啊。最离谱是啥呢？批发价成本只有1.5块，售价35，转手溢价，大家想一想，20多倍呀。更过分的是，就这款产品连最基础的什么化妆品备案都没有，属于彻头彻尾的三无产品。网红直播带货，网友冲动消费，反正不贵嘛，30多块钱还能拯救我的头发，这套路这模式啊，一点都不陌生了。这两年呢，这样的割韭菜新闻不少啊。问题是这事儿到底是谁来管呢？你网购平台它不是在你这平台上卖东西吗？网购平台你是不是应该出来走两步啊？
3: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马上进入到的是热点快评这个环节。最近呢，海南省人民政府啊是对外发布了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其中呢有一条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啊，说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呢海南新能源车的保有量占比从2025年的23.75%将会提升到45%，这也意味着海南将会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卖燃油车的省份了。海南率先落地2030年全面禁售燃油车是有这个先天优势的啊，因为海南岛内呢常年气温偏高，动力电池呢几乎不会出现低温衰减的问题，电池的续航稳定性呢优于北方地区，并且啊海南经典的环岛自驾全线也才600公里。当前呢，比亚迪呀、蔚来呀、特斯拉呀等等啊，这些主流的品牌电动汽车的续航普遍都达到了600公里，可以满足海南岛呢环岛单程基础续航的需求，这也大幅弱化了长途补能的痛点。海南这个举措呢，也是为全国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探索经验。最近呢，中国的预制房啊在海外火了。这种模块化的建筑呢，其实就是把房屋拆解成标准化的模块，在工厂呢把天花板啊、水电管线啊这些都造好之后呢，再运到现场，就像拼这个乐高积木一样，咔咔咔把它拼装起来啊。这个模块化建筑呢，成本低、交付快，很好的解决了海外客户的痛点。最近这些年呢，出口增长迅速，也收获了大量海外订单和网友的好评。预制房其实是中国制造的生动缩影啊！最近呢，中国神器接连的爆火出圈，房子也能出口了，空调也不用打孔了。中国制造的创新巧思正是对市场需求的积极响应啊！而我们能把脑洞变成现实，其实依靠的是成熟完备的产业链，更是加速发展的新质生产力。再来和大家说一个暖心的故事啊，在韩国高速上，大巴车司机呢突发昏迷，车辆险些侧翻，一群中国游客临危不惧，分工协作，完成了一场教科书式的救援。7月11号呢，这辆机场大巴在高速公路行驶过程当中呢，韩国司机啊突然失去了意识，几名反应迅速的中国女子呢立即就冲向了驾驶区，一个人呢稳住方向盘，另外一个人踩住刹车，合力的把车辆控制并且停在了应急车道，之后呢大家迅速的开展急救，合力转移司机，轮流实施心肺复苏。经历者说，当时呢司机已经没有呼吸脉搏了，随后有人用韩语报警救援，还有乘客打开应急门组织全车人有序撤离。 这起事件呢，在韩国的社交媒体上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不少网友点赞说，在异国他乡，语言不通还能够冷静分工应对，这群中国游客啊，实在是了不起。这不是超级英雄电影，这是普通中国人的本能反应。善良和勇气没有国籍。韩国网友的点赞是对平凡中国人不平凡一面的由衷致敬。这一刻，他们救下的是全车的生命，展现的是中国国民素质的硬核底色。最好的中国故事，就在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选择里。那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爱情从来都是一个人的事情，与其他人无关，与爱的那个人其实也无关。这个论调不是我，而是来自茨威格的那个故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曹慧娟用音乐把它唱出来，那种单恋又执着的心情。

有些人与事只是在特定的气场里才会有意义，比如说爱情。有些声音呢，需要时光和经历的那种熔炼才会懂得，比如这一把。只有感同身受的生命歌唱，才会赢得心灵的共鸣。

在辗转反侧之后，人们学会的是不轻易掉泪，也要记得的是怎么去期待幸福。梁咏琪的凹凸好像是一首让我们思考爱情的歌。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慈悲，爱是永无止息。要用一颗怎么样百折不回的心，才可以把瞬间守望成永恒呢？王菲，扑火。

抓紧生命中的每一刻，你用心去珍惜你手里面的每一寸光阴，珍惜每一个不计回报留在身边的人，并努力让你那颗会老的心保持年轻。

我们的爱情是秘密，不能成立，不能公开的爱情难题，不论是哪一种，都是爱情当中最让人泛泪的。其实你有时候会问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奋不顾身地去爱上这个人，为什么又甘愿忍受这一切？可问过之后呢，人就会爱下去。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5%，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姑姑，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看不清。
6: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8: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7: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9: 我马上去。
7: 利用你的担忧。
8: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7: 来骗你上钩。
9: 我马上就填。
10: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7: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8: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7: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一首《暗恋》来自张志成，适可而止的问候，关心不能太过，讲述着想要跨越友情却恋人未满的微妙心情。点睛的那句“朋友万万岁”的无奈，被张志成唱得入木三分。

他的歌不以歌唱见长，从来都如此。也许我们要欣赏的是他的心智。最喜欢的其实是陈绮贞能够把女人的心事妙笔生花地写出来，然后又行云流水般地娓娓唱来，你仿佛是遇到了知音一样，旅行的意义。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大提琴的忧伤，小号的明媚，混合在一起，真是很奇妙的感觉。也想起了一句话，青春是一道明媚的忧伤。我想，或许就是这首歌所想要表达的一个意境。

歌声中微弱的叹息听得清清楚楚，朋友间的隔膜也被距离折腾得如此厚重，从前的那种感觉一去不复返。

单看时间，我们一起分享的音乐旅途到这要告一个段落了。最后带来的是莫文蔚的这首《单人房双人床》。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3: 人是看上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4: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5: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4: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6: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7: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4: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8: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4: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9: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10: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绿色皮肤、充满生命气息的康康。每天我喜欢早睡早起，才能保持好皮肤哦。不过最近几天我很烦恼呢，因为隔壁的健健看球的时候总是把电视机的音量开得最大，让我睡不好，一整天都没精神。其实看球的时候把音量调小，每次中场的时候站起来活动一下，可以让你的视力、听力以及注意力都得到放松。我是康康，和我一起健康关注世界杯吧。
1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1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现在呢，夏天对于南疆来说不算是最火爆的季节，但是好处就是也没有非常的热，尤其今天雨水又比较的多，然后人又是偏少的，所以适合大家如果想要错峰的话，南疆是一个选择。但更火热的或者更热门的，在这个时间其实非北疆莫属了吧。
1: 基本上说是伊犁和北疆的整个这一个片区是属于大家最热门的。就是包括南疆的好多一些做这个就是这个旅游车都调到北疆去使用。
0: 因为要满足很大的客流量。
1: 就是这里给大家一定要讲一下，就是现在目前为止，对于很多一些自驾的朋友到北疆去旅游的话，有好几个地方然后他都需要去提前预约的。就比如独库公路也要实行预约制才能够去通行。就是提前1到7天的时间需要通过他那个小程序去预约。甚至包括在那拉提，还有包括在这个一部分的这个景区里边，然后都是就是有对于很多自驾的朋友去也是需要去预约。因为为什么，就我觉得确确实实有特别特别多的这个人已经进入了整个这个旅游火爆的这个阶段。因为大家可以在路上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一路一排一排的车在走，包括赛里木湖，还有包括在那拉提热门目的地来说，那个车流量确实是很多，甚至包括在喀纳斯，还有包括在禾木。在那拉提景区里边，然后比如在它的整个这个第一个观景台的这个位置，就是走它整个这个空中草原这个位置，就是它能够从空中草原上面从到下边要换乘它的整个这个景区交通车的话，然后就是路的两边排满了全是人在等，在陆陆续续再去乘车，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比较，就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一点，就是说确实是比较热门的景区，它的整个人流量也比较大，所以说就是现在目前为止，作为这些，这就是相对来说非常大个儿的景区来说，都已经开始实行了预约，大家去之前一定要有这个心理准备。第二一个的话，然后在新疆的话，它的对这个交通的这个交通工具的这个管理也是比较有，就是大家乘坐的很多一些车，有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一些说，哎，我是不是乘坐它这个一些这个旅游用车的话，然后它为什么每天只能走这么多公里数，对吧？这是对大家的一个行驶的公里数的一个要求，就是为了大家的一个安全，每一辆车的话，然后每天行驶公里是500到600公里，对吧？这样一个公里数的要求。第二个的话，行驶时间是最多是8个小时，这500公里600公里可能对于我们很多朋友说走高速肯定是无所谓的，虽然说现在目前为止的话，然后呢从这个乌鲁木齐到这个乌鲁木齐也开，就是除了这个独库公路，另外又开了一个天山隧道。那这个隧道确实比较震撼啊，22公里应该是在全世界算是最长的一个这个隧道了、就是在里边它都有标的10公里处、5公里处、15公里处。
0: 22公里的隧道，你确实会走到说我怎么还没开出去，
1: 就是一直是在里边去走，对吧？而且就是说这个隧道的打通其实给大家已经节约了将近5到6个小时时间，陆陆续续新疆还会有很多的这个高速公路在陆续开通，从南疆到北疆可以说大家就是说用一天的时间然后就走过去，然后也是基本上是不是空想当中的一个事情了，
0: 是，
1: 对吧？除了独库之外，这是我说的啊，就独库公路它每年因为只有从6月份到10月份这个时间段的话，然后它会开通大概有4个月的时间左右。
0: 你刚刚说到那个天山隧道的时候，因为我今年春节

0: 一个相对的极限和上限的。
1: 对，
0: 当你开到十几公里的时候，其实你在隧道里面的通车时间也得有个十几分钟吧，
1: 十几二十分钟。对
0: 对
1: 对， 对，
0: 所以那个对你来说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
1: 嗯，
0: 你可想十几公里你都会觉得开很长很长的路了，你到了22公里的天山隧道，那其实是一种挺独特的感觉。
1: 对，就是天山胜利隧道它最长的这一段，然后是22公里，22点几公里好像是，对吧？然后呢就是说这个隧道打通其实也非常不错，就是它这个高速还可以行驶快的。然后但是如果说是我们要是比如我们从乌鲁木齐到德克纳斯，有些朋友会去选择去走和睦，不是走阿河公路，对吧？啊，就是阿拉泰到和睦的这个阿河公路，但是这个公路可能更耗费时间，不如说是您就一站，我们可以从乌鲁木齐，然后直接开到整个这个，开到什么这个五彩滩这边，对吧？啊，这在这边休息一晚，然后有很多朋友想要错过这个点，我不想去这，那你不想去这，你一天的行程，你要直接开到这个康纳斯或者和睦的话，确实很辛苦很累，而且就是有一点就是说是，作为整个这个和睦。它和喀纳斯这两个景区，它有一个特点是，要么是你自驾车，就是和睦景区自驾车是不可以进去的。
0: 嗯，
1: 就是你自驾车纵使是去了，它在每一年六月份到这个它这个旅游五月份开始吧，应该是五月份开始到每年
0: 就已经进入到旺季，
1: 就已经进入他们这个旅游旺季的话，然后在这个季节当中的话，然后你的自驾车是不允许进去的。
0: 哦，只能坐景区安排的车，
1: 只能坐景区的这个交通车，然后到它的
0: 交通车是那种电瓶车呀，还是那种？像巴士一样，
1: 巴士一样的，
0: 必须得是烧汽油才柴油的才行。
1: 不是，它这个不需要。它在和睦景区里边，它的整个这个公路也非常的好。
0: 哦，
1: 除非说是你要赶到这个下雪的时候，到冬季的时候，那是必须得要这个四驱的车。
0: 嗯
1: 啊，就是
0: 在没有下雪的时候，其实路况都很好，
1: 路况都特别好。所以说是就是说，您一定是要去乘坐它的整个这个景区交通车，
0: 因为这样它把路线都给你规划好了。因为景区太大了，
1: 对，
0: 不好管理，
1: 就是特别特别大。如果说是让大家自驾车都进去的话，
0: 走丢了回头。
1: 走丢倒不一定能走丢，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那大家都会在这个地方排着长队。而且就甚至你有可能排24个小时，你都排不到跟前去，对吧？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目的地来说，是它是根据它的整个这个流量来去做的一个这个判断，并
0: 动态的一个管控吧，
1: 对，并不是说是他们有意而为之，
0: 嗯，
1: 对吧？否则的话大家都玩不了了，
0: 对，
1: 就是遍大街全是车，然后呢每一个一辆车挨一辆车，我觉得说是真的说是这个地方都不一定能放得下，
0: 就会无序。
1: 对，
0: 坐景区安排的车，他帮你规划好线路，在每一个下车点位，
1: 对，
0: 你去做发散性的游览，
1: 对对 对，
0: 这样其实是最可控的。
1: 所以说是我为什么就建议，就是大家您最好还是要选择您住到它整个这个景区里边，因为在和睦景区它本身是个摄影的目的地，对吧？
0: 和睦，你想冬天滑雪都火成那样了，
1: 对，冬天是一样的。那夏天的话，然后那现在目前为止，你包括它和睦河，对吧？包括很多一些朋友看日出看日落，对吧？然后整个就是因为它整个比较大嘛，而且它是统一规划管理的，比如像它美食街就是美食一个街区都是美食街，然后民宿就是民宿的片区，然后民宿可能就是很少能够有一些能够去这个有餐饮的，对吧？但是不是说绝对的啊，就是有很少有，所以说是就是你在这边的话，然后你会感觉它是一个统一规划，但是当你站到山顶的时候，那一刻你会发现整个它的整个这个和睦整个一个村子一大片的这个木屋在这个底下。
0: 哎，木屋真的是和睦一个很宝贵的资源，因为现在它首先开发的比较晚，是近两年才开发和睦这个片区的，
1: 没错。
0: 所以咱们的文旅开发的思路和观念就和前些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完全不一样。就比如像在喀纳斯，这是属于喀纳斯和和睦是非常明显的
0: 对比。
1: 和睦开发的比较晚，喀纳斯
0: 比较早，
1: 开发的非常早的，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对吧？喀纳斯有什么老村、新村、喀纳斯湖，
0: 变化就会很大。
1: 对，就是包括它走的什么三湾，
0: 差别很大，
1: 对吧？
0: 对。
1: 但是有一个就是说是在它的整个这个其实我们也推荐一下，就是大家可以完全可以在它这个地方去体验一下漂流，对吧？就是虽然说有很多朋友觉得说是它不适应在什么地方，我到这里边
0: 充气的还是木筏的那种漂流、啊？
1: 充气的。
0: 哦，充气
1: 充气，但是非常长啊、
0: 嗯、
1: 而且它是直接是完全是在喀纳斯河里边河道里边，就是从那湖水下来，整个河道里边那个水流特别的急
0: 啊、
1: 它可不是像咱们平时所谓的 所谓的我们是整了个玻璃滑道，
0: 所以我就说这种充气的漂流的船可能会安全系数更高一些。
1: 对，没错，所以说是就是说是一定要去，就是尤其带小朋友，可能小朋友都特别喜欢这种项目。
0: 是，
1: 但是有一点就是说是下午快晚上那会儿确实是喀纳斯的这个温度是比较低的，
0: 所以建议白天的时候
1: 就是说

0: 你进去的时候，然后就是说我建议大家，就是说你一定要是带上一件这个怎么外套，或者说带上这个秋衣秋裤的，要不然的话，就是大家他晚上有可能会达到3度、4度、5度，
1: 就真实的温度吗？
0: 真实的
1: 户外温度就几度？
0: 就是我一定告给大家，就是我穿了件衣服，然后刚出去，然后直接就给我关上，我直接就关上门，我说要
1: 冻回来了，
0: 还是屋里边暖和。但是白天的时候确实也是比较热哈 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喀纳斯还包括它的整个和睦，甚至包括白哈巴，它这个里边的景区交通的安排，就是大家还是就是尽可能去体验它，这个就是尽可能的
1: 统一安排，
0: 不要自驾走了，因为你自驾走说实在话，新疆到处都是弯路，到处都是坡道，到处都是有适合你自驾的这个路线。对吧，你没必要
1: 差那一点非得在景区里面秀一把车技。
0: 对，所以说是，而且就是说是你进景区，你要车开进去，你是单独还需要再单独付费的
1: 啊。
0: 对，所以说是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就是我建议说是你没有必要，对吧？因为景区的交通车很快，就是说我觉得我虽然看到有那么多人在啊，但是我排队几乎没有用过超过5分钟。
1: 嗯，
0: 就是虽然你看了前面就是呀，这个隔离带里边都已经站满了人，
1: 他有那个排队的等候区，你感觉有
0: 很多人
1: 里三层外三层的，但其实也就排5分钟就轮到你这一波上车了，
0: 就是你这波上车人下面一个车就在后边等着呢，
1: 哎，
0: 然后你直接上就可以了，他只需要把每一个车去安排好，对吧？
1: 行，
0: 所以说这就是说走到这个景区要适应他这个景区的一个安排方式。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赛里木湖也有一个特点，现在是整个沿着整个这个环湖去游览的人特别多。现在最核心的是有很多这个就是说是叫旅拍的吧。然后呢，他占了那个红色那个栈道，红色那个步道，然后在那边的话，然后他们就两个车就把那个就全部都占上了。所以说，很多朋友就觉得，哎，我想找个没人的地方，确实是很难呀。我说，确实是很难。甚至包括到纳拉提，它的整个这个现在还有一点，就是纳拉提的整个这个，游牧人家，对吧？游牧人家整个那一片的话，也可能是因为独库公路的一个关闭的原因，我们去那几天，我突然发现，我说以前这个地方往山上走的几乎是没有人，就是网红桥那个地方可能会集中的有一些人在打卡拍照。然后一个特点就是，哎呦，只要一看到的地方，然后都是人啊，整个这个整个从它的整个这个网红桥往上走，第一个桥、第二个桥、第三个桥，对吧？然后就是到处都是打卡拍照的。所以说就是人是比较多一些，但是你要找到自己适合的，对吧？去这个地方之后，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可以看看整个一个草原，对吧？就是包括纳拉提为什么它出名啊，对吧？它有空草原，有河谷草原，还有它的整个这一些更多的这个网红打卡地，还有包括雪山，对吧？所以说是就是说大家整个走的是这是几个比较有名的这个目的地。但是其实整个在整个这一片当中的话，除了伊犁，不是，除了这个什么赛里木湖，除了纳拉提，还有包括除了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康纳斯，对吧？这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还包括魔鬼城，当然说在这个季节克拉玛依的整个这个温度，就是布尔津的整个这个温度还是比较偏高的，对吧？那作为整个魔鬼，
7: 要什么时候能降下来一些呢？
6: 就是建议大家他们晚上关门是在八点钟九点钟
7: 才关门，
6: 才闭园。
7: 那你就等七八点再过去。
6: 就是说他是你不能进了，不代表说你不能在里边待着，就是你还可以出来，但是你不能再进了。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这个关口，就是好多一些朋友都会选择在八九点钟的时候，就甚至包括就是七点钟之后才进景区。那大中午正晒的时间段的话，然后可能就是你进去确实是比较偏热一些，对吧？那你进去也是坐景区的这个交通车进去的嘛。所以说是我觉得包括在不管是五彩滩还是包括在魔鬼城这边的话，就大家去新疆旅游要把自己的这个时间留的比较充足一些，对吧？就是不管是北疆还是伊犁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很多朋友就是奔着这个伊犁的，就是到了伊宁之后了，然后可能会去流行街。我这样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到流行街来，就是包括流行街里边唱的那首歌里边所有的目的地，我觉得说你去了之后你都可以找一下，它一定是可以找见的。这是不管是面包房还是包括它的整个这个就是歌里面能够去展示到的一些内容你都可以去找到。我们这次去正好也碰见狼哥了。
7: 狼哥是谁呀？
6: 就是唱流行街的这个原唱的那个。
7: 哎呀，完了，我就是断网了，我可能是。
6: 对，所以说是为什么，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当然这个只是可遇不可求，有时候他不在，
7: 对
6: 啊，他毕竟年龄也大了，他自己也讲，我已经70多岁人了，对吧？我唱歌也唱不了几首，那非常谦虚啊，就是说是，但是唱歌也是受到很多朋友，因为我是意外碰见了，然后我看了一堆人不知道在那个地方干啥，就是挤的都在那挤，我说我也看看，一看，哎，正好他是一个线下的粉丝见面会，然后我说，哎呦，这个赶的还是比较巧一点哈，然后流行街的话，然后其实它里边的美食，我觉得也是很多，当地的很多的一些朋友也都去在走，也并不像很多一些所谓的这个网红的打卡的哈，这些目的地来说，有很多的商业气息，它也有商业气息吗？有，但是我觉得就是值得一去的一个这个一个美食街区，对吧？就是可能主要是以吃喝，对吧？然后或者是哎跟着别人去打个卡 啊，那是作为伊犁的整个这样的一个，也算是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目的地吧。
7: 嗯，
6: 除此之外的话，你比如说昭苏的天马鱼河，
7: 嗯，
6: 包括到恰西草原，还有包括到这个库尔德宁，那作为这些目的地了，作为这还包括喀拉峻，对吧？这些草原，还包括我们平时所谓的最为出名的巴音布鲁克。然后呢，就是这都是属于在北疆和伊犁的整个这个环线范围之内。那独库公路走不了的话，其实大家也不要留有什么遗憾。就是为什么说独库公路，它毕竟还是受到整个这个天气的影响，而整个这个会做一些这个封闭措施。但是现在比较好的是，就是说是因为天山胜利隧道打通，就大家完全可以不用绕天山走下面的218国道。走218国道确实是这个耗时比较长一些，所以说是就完全可以从拉拉提走出来之后，然后你直接可以去走到218国道，返回到乌鲁木齐。
7: 嗯，
6: 当然从乌鲁木齐去就是去北疆的这个就是两种选择，一种我们可以走 S101这个国道，
7: 嗯，
6: 然后呢就是有很多朋友说，哎，我不去独山短峡谷不要紧的话，这边的丹霞地貌也有很多，所以说是就是你到了新疆之后呢，除了南疆有一些丹霞地貌，北疆也有很多，对吧？也有很多的，比如说这个丹霞地貌能够看到的，有草原，有森林，有河谷，对吧？然后还有包括湖，当然这不就不用说了，就大家肯定都知道，昭苏有玉湖，对吧？
7: 嗯，
6: 还有包括这个伊犁有赛里木湖。看花的这个时间段的话，然后基本上现在6月份的话，然后是属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赏花的季节。
7: 嗯，
6: 有很多朋友去了之后，可能就是到了天山花海景区之后，然后可能会感觉说，哎，这个草怎么，这个薰衣草怎么变得发紫了？我说这是正好是时候。如果说再往前一段时间的话，可能它还发灰，对吧？还有一些不是薰衣草的这些花海，也都是值得来去打卡的。
7: 对，
6: 嗯，
7: 比如鼠尾草。
6: 对，鼠尾草
7: 长得很像，
6: 跟这个薰衣草长得，但是它没有它的颜色那么紫，
7: 对，
6: 那么艳。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说是你到整个天山花海景区，这是一种玩法。有一点就是说在北疆这边的话，它的整个日落时间也是比较晚的。
7: 对，没那么早，
6: 对，
7: 一定
6: 都是
7: 十点钟
6: 之后。
7: 对，
6: 对吧？所以说是北疆的整个这个天气的这个变化，也尤其是到了这个夏季雨季的时候，它也是会有多变的天气，甚至包括是下雨，
7: 嗯，
6: 一下雨这边的温度会骤降。啊，就是一瞬间就会降得很低，
7: 嗯，
6: 对吧？所以说是就在这边的话，可能就是说你到这边说是为什么说是大家走独库是一山观四季呢？就不光是这一条公路，对吧？其实在北疆整个片区它都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特点。
7: 嗯，
6: 啊，热要么就是热的你确实是
7: 受不了
6: 37、38度，
7: 但我觉得没有到受不了，就是你一定要注意防晒就行了。
6: 对，
7: 防晒这件事情还跟咱们内地不一样的事情，不是说你抹防晒霜就好使，就建议大家越晒你越要穿长袖长裤。
6: 就是大家的防晒衣一定要有，而且这个什么头上
7: 透气儿，然后还有帽子，
6: 头上
7: 要不要露头顶啊？
6: 对，
7: 一定把头顶
6: 露头顶，然后会晒得头皮疼。
7: 对，头皮都晒蜕皮了。
6: 所以说是整个在北疆这边的话，它的整个这个美食的结构，其实新疆的整个这个片区都差不了特别多。
7: 嗯，
6: 该有的比如说什么抓饭了，羊肉串啊，什么牛羊肉之类的都是有。
7: 这个季节就瓜果也下来了，
6: 这个季节的西瓜下来了，还有包括我们
7: 老汉瓜
6: 的好多朋友都说了，
7: 老汉瓜这个名太逗了，我一开始以为它是某一个外形或者怎么样，其实说的就是它那个瓜软到没有牙的老汉，
6: 对，
7: 抿嘴就能吃，
6: 而且里边它就是说它水分特别的足。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3: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3: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4: 好嘞。
5: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6: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7: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6: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8: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9: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0: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9: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1: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平时休息的时候啊，大家是不是都会准备大吃特吃呢？不过美味佳肴吃多了，这肠胃可是受不了。今天就给大家准备两款饭后消食茶，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轻松养护肠胃。你身边要有一个吃货朋友，赶紧分享给他吧。
12: 准备的食材有乌梅、大枣、洛神花、甘草、川陈皮、山楂干、冰糖、桂花、苹果、红枣。
11: 首先我们准备这款适合出门旅行的梅子汤，准备乌梅3个、大枣4个、洛神花2朵、甘草2克、川陈皮4克、山楂干6克、冰糖1小块。把食材放到壶里煮30分钟就可以了，最后别忘了撒上点桂花，酸酸甜甜，消食解腻，装到茶包里，妥妥的旅行福利。那接下来呢，是适合宅在家里的小伙伴的红枣山楂苹果水。准备苹果1个，红枣5个，山楂干6克，冰糖适量就行了。先把苹果洗净切片，红枣切开去核，最后把所有食材一起倒到壶里，加适量的水煮30分钟就行了。闻起来有淡淡的清香果味，味道超级赞，吃货们赶紧做起来吧。这两款饭后消食茶不仅是制作简单，而且效果显著。梅子汤酸酸甜甜的，特别解腻，尤其是如果你今天吃了不少大鱼大肉，喝上一杯整个人都清爽了不少。而且它还方便携带，出门旅行的时候带上它简直就是消食的好帮手。红枣山楂苹果水这个呢，就更适合宅在家里的时候煮上一锅了，满屋子都是果香味，喝起来暖暖的，特别治愈。 不管是饭后消食还是单纯想喝点健康的，它都能满足你。赶紧动手试试吧，让你的周末时光更加健康愉快。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了。
9: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13: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4: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3: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5: 每年到了夏天，都有不少朋友说自己吹完空调电扇之后嘴歪眼斜。歌手潘玮柏之前也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患上了轻微面瘫，颜面神经失调。究竟面瘫和空调电扇有啥关系？轻微颜面失调的罪魁祸首又是什么？中医治疗面瘫有什么好方法？为您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康复科石素华副主任医师和您说说夏天面瘫的罪魁祸首。欢迎石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夏季面瘫的话题。其实每年我们都能够看到，到了夏天就有新闻报道，有一些朋友一晚上这空调啊、电扇啊开得特别足、特别猛，早上起来就发现，哎，自己开始出现了嘴歪眼斜等等的面瘫症状，每年都会出现。我们的节目呢，其实在之前也和大家说过相关的话题，但是啊，依然有朋友说，哎呦，这出现了面瘫就是因为吹空调吹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邀请石主任和我们来说一说，这夏天的面瘫是不是就单纯的因为吹空调或者吹电扇，这风太大了、风太凉了，就给我们吹的嘴歪眼斜。也请石主任给我们说一说，如果真的出现了面瘫，咱们该怎么缓解？因为网上的这个小方法、小窍门多种多样，有的说是要按摩的，有的说是要热敷的，到底哪些方法是真的有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让石主任和我们来说一说。当然了，最重要的是得让石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如何来预防面瘫的出现。那首先请石主任和我们说一说这个夏天出现的这个面瘫，因为我看之前的这个新闻和一些研究的数据，好像并不是我们说的一老一小这样身体比较弱的人群高发，反而是青壮年是面瘫的高发人群，是这样吗？
16: 是的，现在其实我们在临床就诊的过程当中哈，其实发现除了这个老年人还有儿童，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产妇，因为他们本身的

0: 免疫力比较低下，现在的年轻人呢也是中招的一个高峰。
1: 嗯
0: 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夏季啊，夏季的时候呢，很多的年轻人干嘛呢？熬夜，
1: 嗯，
0: 吹空调，然后呢对着窗户睡觉，所以呢这是一个诱因
1: 啊。
0: 啊，那总体的其实内在的表现是什么呢？还是因为你经常的熬夜呀，吃冷饮呢，作息不规律，然后导致你身体的一个阳气出现了下降
1: 啊。
0: 西医来说的话就是免疫力下降。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种风邪寒邪呢侵袭你的面部，然后你就会出现面瘫这样的情况。
1: 嗯，所以说其实我们的吹空调啊，吹电扇啊，对着窗户睡觉，这小凉风一吹啊，它都是一个诱发因素。
0: 对，是的，是的，
1: 那就是我们的正气不足了，阳气不足了，
0: 对，
1: 导致这些外邪入侵到我们体内，结果哎，这个嘴歪眼斜就出现了。7971这个朋友发来了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这个石主任。他说家里老太太近80岁了，在有暖气的时候洗头吹干然后睡觉，第二天早上就出现了面瘫，想问是什么原因。也就是咱们通过他发过来的信息判断出来，他首先面瘫出现的季节不是夏天，这应该是冬天，因为还有暖气。第二就是吹头发都已经吹干了睡觉，为啥第二天起来还面瘫了呢？咱们来帮他说一说，到底什么原因造成了冬天头发吹干了也面瘫啊？这肯定也没说吹风啊或者吹空调。
0: 对，你像他这个就是一个个例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像我们有的一些老年人，他本身就是说得这个疾病的时候，他不是说因为一次的一个诱因或者是一次的一个原因，
1: 嗯，
0: 他可能就是说赶巧了，碰巧了，但是证明呢他的这个免疫力是在虚弱的一个情况下，然后他又去洗头发，然后在吹风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面神经还是受到了这个风邪的侵袭，所以他第二天呢还是出现了这种面瘫的情况。
1: 哦，所以说风邪我们得跟大家说一说，并不是只有冷风凉风才是风邪。
0: 对，
1: 我们吹风机吹出来的这个热风也有可能是风邪影响我们。
0: 对，因为我们的这个风嘛，风邪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你的身体力比较有抵抗力，正气比较足的情况下，也就是说你身体比较棒的情况下，那我们风邪在吹过来以后呢，我们就给它化解了。
1: 嗯，
0: 但是呢，如果在你的身体比较虚弱的情况下，我们风邪侵犯到你的这个，因为这个风邪的特点哈，善行而硕变
1: 啊，
0: 就是它
1: 不停的乱变化。
0: 对，变化。所以呢，我们有内风啊，有外风啊。你像电风扇吹的时候，可能就是个外风，倾斜吹到你的头部，尤其是耳后。你吹或者是你的这个耳根、耳前部、面颊部，那这块呢就是我们用西医来说是面神经的一个走行的一个地方。
1: 哦，就是神经比较丰富在这个位置。
0: 对，它你吹到这个部位以后，面神经受到了一个倾斜，就像一个电线被冻住了，或者是被堵住了，它就不工作了，那肌肉就不动了，就出现了面瘫这样的情况。
1: 哦，所以说不光是冷风，
0: 对，
1: 其实热风也是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嗯，但是相对冷风和热风这两者，是不是冷风更容易引起我们面部的这些问题？
0: 是的，是的。冷风嘛，它除了这个风以外，它还有一个冷，是寒邪。
1: 嗯，
0: 寒嘛还要凝滞。所以呢它更容易出现面瘫。
1: 嗯，所以说虽然在夏天吹了凉风更容易出现面瘫，也并不意味着冬天咱吹热风不会引起面瘫，只是在夏天它更高发一些，冷风更容易引起我们的面瘫。
0: 对，然后刚才的我要补充一下哈，因为它只是发了一个很简短的一个信息嘛，
1: 嗯，
0: 是面部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这个面瘫它是分型的，有这种周围性的面瘫，它就是局限在我们面部，真的就是面部的肌肉不动了，
1: 嗯，
0: 但是呢还要判断它是不是这种中枢性的面瘫。
1: 嗯，
0: 啊，因为它可能会有脑血管疾病引起的。
1: 哦，
0: 它
1: 中枢性的面瘫它的原因首先咱说了，就不是面部的神经的问题，
0: 嗯，
1: 是我们的这个动脉脑袋的问题。
0: 对，
1: 它的临床表现呢，它就不只局限在我们面部的肌肉不能动了吗？
0: 对，然后除了这个面部的肌肉不动了之外呢，就是瘫痪，另外的话可能会有说话，你比如说说话口齿不清啊，或者是你提东西啊拿东西的时候容易掉落，或者是伴有肢体的这种无力啊等等这些症状，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
1: 哦，所以说在临床上还是有一些变化的，所以这个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面瘫还是分了不同类型的，有的轻，有的重，有的可能只是局部的这种肌肉不能活动了，但有的可能就会涉及到我们整个这种大脑的血管供血呀，影响到我们的全身，那就可能不仅仅是面部的肌肉不能活动了，影响到其他组织，是不是有可能还危及到我们生命啊？
0: 对呀，如果是那种脑出血呀，那我们肯定是要就诊。必须要急诊了。
1: 好，其实说到这个面瘫歌手潘玮柏在微博上也发布了，说自己出现了面部的颜面神经失调，轻微面瘫。很多朋友都说这两者到底有什么问题，到底是不是一个疾病啊？
0: 包含的关系。
1: 谁包含谁？
0: 这个面神经失调它是一个大范围的，它要包含面瘫。所以呢，简单来说啊，面神经失调呢，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呢，就是肌肉动不了了，就是我们面部的肌肉是瘫痪了，动不了了，我们也叫这个
1: 面瘫。
0: 面瘫也叫轻微的这种颜面神经失调。那第二种呢，就是你肌肉过度的活跃，你像不停的这种抽搐啊，这种跳。你像我们的眼睑呐、嘴角啊，不停的跳，我们呢医学上呢叫做面肌痉挛。所以呢，颜面神经失调呢，大概是包含这两个方向。
1: 所以说是颜面神经失调包含了面瘫和面部的痉挛。
0: 对。
1: 也就是面部的肌肉一抖一抖的，
0: 对，
1: 有可能是嘴角，有可能是眼角，甚至有可能是我们的脸部的肌肉，面这个脸蛋儿这儿一抽一抽的。
0: 对、最常见的不就是我们的眼睛吗？
1: 对，一边跳。
0: 不停的在跳。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咱们也说一说这个面瘫，我们刚才说到了它的这个原因，可能就是和我们的正气不足，再加上风邪入侵体内所导致的。
2: 嗯，
1: 但是我们的如果是这种痉挛，面部的肌肉一蹦一蹦的，也是这个原因吗？
2: 对，它只是刺激到肌肉以后呢，它可能一个肌肉就水肿，出现了炎症，一个呢肌肉就是过度的一个活跃。
1: 嗯，
2: 但是呢面肌痉挛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尤其是情绪的一个刺激，心情的一个刺激，它会刺激到这个面神经，或者是呢刺激到我们的三叉神经啊，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症状。
1: 哦，
2: 嗯，
1: 所以说颜面神经功能的失调可能还会伴有其他，尤其是情绪方面的因素。
2: 对，
1: 但是面瘫和情绪的关系就不大是吧？
2: 其实也有，
1: 也有。
2: 对，我们后期的时候呢，尤其是这个人一旦面瘫了以后呢，就是情绪随之而来，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治疗的时候呢，非常注意他的一个情绪。
1: 嗯
2: 嗯，
1: 好，那面瘫我们也说一说吧。在临床上有的朋友呢只是我们面部的肌肉不太能活动，但是有的朋友就比较严重了，
2: 嗯，
1: 这个嘴歪眼斜的就看起来特别的明显。
2: 嗯
1: 也想问问这两者到底是我们刚才说的不同类型啊，还是说这两者之间都是随机出现的，我们没有办法阻止，或者说没有什么样的诱因引发的是嘴歪眼斜，什么样的诱因引发的就是这种肌肉不能动。
2: 嗯，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呢，这个面瘫呀，你要先搞清楚它的分类。
1: 嗯，
2: 刚开始呢我提到了有一个周围性的面瘫和中枢性的面瘫。
1: 嗯，
2: 就是很简单，周围性的面瘫呢就是局部，然后中枢性的面瘫呢就是脑袋全身。
1: 嗯，
2: 所以这个要先分清楚哈。
1: 嗯，
2: 那我们下面要说的呢就是我们局部的周围性的这个面瘫它又分几类。
1: 哦，
2: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风邪呀、寒邪，这是我们中医的一个分类。
1: 嗯，
2: 那临床上呢还有一个分类呢就是病毒性的。
1: 啊，
2: 哦，啊，你像疱疹啊，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水痘疱疹啊，水痘啊，
1: 带状
2: 疱
1: 疹
2: 啊，但是呢你像面瘫它也是有的是因为疱疹引起的，像这种单纯性的疱疹它就在耳朵里边啊，疱疹呢阻塞了我们的这个面神经。那这种的面瘫呢它的一个症状呢会比较重一些。
1: 嗯，
2: 啊，它的治疗时间呢也是比较难一些的。
1: 嗯，那它的表现是嘴歪眼斜还是就是肌肉不能动？
2: 一样的，
1: oh.
2: 啊，一样的。但是呢你比如说风邪寒邪呀这些呢，它的治疗呢你要是刚开始呢就是很积极的治疗的话，它恢复起来会比较长
1: 啊。
2: Oh. 但是呢病毒性的这种呢它恢复的时间就会很长。
1: 哦，
2: 对，
1: 就相对风邪寒邪引起的它恢复的快一些。
2: 快一些，对。
1: 如果病毒引起的恢复的时间会长一些。
2: 对，三个月啊，基本上我们这种风寒的可能一个月之内，oh. 大部分呢就能恢复好了，并且呢没有什么后遗症。
1: 嗯，
2: 但是呢病毒性的呢可能三个月以后多多少少会留有一些后遗症。
1: 哦，这个后遗症比如说在临床上的表现是什么呢？
2: 那就是你没有好吗？
1: 哦，
2: 你的这个
1: 还是嘴歪眼斜，还是不能
2: 动。嘴歪眼斜，对，甚至呢到后期呢会出现倒错的情况。
1: 嗯，倒错是指什么呢？
2: 就是我们正常的这个肌肉嘛是松弛呀，然后两边平衡嘛。
1: 嗯，
2: 那到后期的时候就这边比较僵硬。什么叫倒错呢？我们正常的这个口角啊，你瘫痪是这一侧的话，那你这一侧的肌肉是松的吗？
1: 嗯，
2: 最后如果是没有治疗好倒错的话，就这边比较紧，他就把嘴角拉到这边来了。
1: 哦，就歪了。
2: 对，就往这边歪了。
1: 哦，
2: 啊，还有呢会出现这种联动的反应，就闭眼睛的时候你的口角啊你的鼻翼啊都在动。
1: 哦，
2: 嗯
1: 嗯，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其实嘴歪眼斜这种情况和单纯的就是这边肌肉的僵硬相比可能情况会更严重一些，或者说我们的影响会更深入才会出现嘴歪眼斜的情况？
2: 对，它是这个疾病呢还有一个点，就是你问的这个点特别好，它这个疾病啊你只要得了面瘫，你如果早期处理的话它可以延缓它的发展，但是这个疾病呢它有一个高峰期，七天之内是高峰期，所以呢七天之内它随着你的这个时间嘛它的这个症状会越来越重。
1: 嗯
2: 啊，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及早介入呢？哎，这就是它的一个黄金期。
1: 哦，
2: 嗯，
1: 所以说其实我们出现了面部的肌肉不能动这样的情况，僵硬的情况可能就是在疾病相对来说比较轻的时候，
2: 对，
1: 早期的时候，
2: 对，
1: 嘴歪眼斜就是它比较严重了。
2: 对，
1: 那有些朋友可能哎他出现了这种肌肉僵硬的时候，后面的措施做得比较好，抵抗力也还有一些，
2: 嗯，
1: 他可能就不会往嘴歪眼斜的程度去发展。
2: 对，
1: 哦，
2: 我在临床上遇到过，
1: 哦，
2: 并且呢他还有一个先兆，
1: 先兆指的是什么呢？
2: 就是早期呀，还没有发展成面瘫呀。
1: 啊，
2: 你可能说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已经出现肌肉的僵硬呀、麻木呀。那我在临床上还有遇到过，就是临床上出现了就是面部的一个麻木呀，然后面部的一个就像虫爬的一个感觉呀。哎，它及早介入，它就没有发展成面瘫。是可以的这个。所以你要有这些前兆嘛。还有的人呢就是味觉出现问题。你就吃啥啥不香，吃啥啥没味儿。所以我们要高度怀疑，高度警惕面瘫的发生。
1: 所以
2: 这个时候要及早介入。
1: 有一些提前的预警信号。
2: 对。
1: 如果我们不干预，甚至继续吹空调吹风扇，
2: 对，
1: 那就有可能会引起面瘫再比较严重的表现了。
2: 对 对, 对。
1: 那如果我前面有一些这些预警信号，比如说我脸上的肌肉发现了麻的情况，发现了哎呦好像不太活动灵活的情况，我应该怎么做呀，石主任？
2: 我们一般的话，我们要去就诊，你像我们的神经内科我们要去西医看，然后呢另外的话呢，我们这个时候呢要及早的介入我们的针刺，然后放血拔罐，然后它效果是很好的。
1: 但是我相信可能有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我一样，我不可能脸上的肌肉稍微有点麻了我就往医院跑一趟，这又费时间又费精力。很多朋友都觉得哎呀这可能没事儿，可能就是压到了，缓一缓它自然而然就能好了。但是它是有可能进一步的进展引发面瘫的。
2: 对。
1: 咱们来说一说，比如说我观察什么情况我就必须得去医院，什么情况我是可以自己在家，比如说通过热敷啊按摩啊这些方法能不能够有效的去阻止它进一步的发展成面瘫。
2: 你像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哈，就是说的我不可能
1: 稍微难受点就去医院，
2: 就去医院是吧？然后所以呢，就是如果是你早上起来以后，或者是你平常不是早上起来以后，你有一个很明显的诱因，你去吹空调了，正对着吹，或者吹电风扇正对着时间比较紧、时间比较久的情况下，然后呢出现了这种面部的这种麻木啊什么之类的，那你就不要自己在家做了。就直接去医院。
1: 就是有明显诱因的情况之下，
2: 对，
1: 咱们就直接去医院。
2: 对。然后呢你也没有什么诱因，想了一圈没有什么诱因，可能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压一压呀，哎，那我们就可以自己揉一揉面部的一些穴位。我们有很多的穴位。你像我们的这个太阳穴呀、全髎穴呀、迎香呀、颊车呀、地仓啊、耳朵后面的翳风啊，这些穴位我们都可以自己按揉。如果按揉了以后，你比如说每个穴位按1到2分钟，那按揉了以后你症状明显缓解了，可以
1: 不去医院了，
2: 可以不去医院，对吧？但是你比如说你按压了一次停留了一次，第二天呢你按压了一次它还是没有缓解，那这种情况下建议还是呢
1: 抓紧时间去医院。
2: 好，
1: 那咱们也跟大家来重复一下刚才您说的这些穴位，石主任。刚才说了太阳穴，这个大家比较熟悉。
2: 对。
1: 就是我们的两个这个额角的这个位置。
2: 对。
1: 迎香就是在我们鼻子两边吧。
2: 鼻子两侧。
1: 还有什么穴位？
2: 还有全髎。
1: 全髎是在什么位置？
2: 全髎是在我们的这个眼外角往下和我们鼻翼
1: 交叉，
2: 然后交叉的这个地方，全髎穴。
1: 基本上就是我们的颧骨再往下一点这个位置。
2: 对。对，全髎穴。
1: 嗯。
2: 还有呢就是地仓，就是我们嘴角旁边。
1: 两个嘴角边上这个穴位。
2: 对，就是地仓。然后颊车这个穴位很简单。你咬牙的时候有一个隆起的地方，我们就叫做颊车。
1: 就是我们说咬肌最大的那个地方。
2: 对对。然后还有翳风呢，就是我们耳后这边。
1: 耳朵下垂后面。
2: 对，耳后这边这个穴位叫做翳风穴。因为你看它是带风的，它可以阻止风邪进入我们的这个
1: 神经，是吧？
2: 神经里边，对。所以呢我们这个穴位呢没事呀也可以自己按压。
1: 好，这是告诉大家了，其实这样的一个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帮我们缓解风邪入侵体内可能诱发的这个面瘫。当然了，如果按摩之后情况没有改善，甚至发现哎呦越来越僵了，越来越麻了，那抓紧时间去医院，这时候得让医生采取一些措施，尽快的帮我们阻止面瘫的发生。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18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5: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6: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7: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5: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8: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9: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10: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1: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5: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8: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0: 为了资源利用，
11: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2: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3: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12: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4: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5: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6: 你好，
17: 你好，
18: 你好，
19: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粤菜中的青菜的做法。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嗯，说到粤菜哈，很多朋友都知道它以清淡见长，讲究品味食材的原汁原味。
14: 哎，
9: 其实在素菜的这个部分当中也体现着粤菜总的这个特点。
14: 是，您看咱们刚才说了，体现的原汁原味通过什么来体现？那么对于青菜来说，就是一个鲜一个嫩。
9: 嗯，鲜嫩。
14: 哎，那么鲜嫩就本身对食材有要求，对烹调的方法和调料也有要求。
9: 嗯，
14: 因此体现在粤菜的这个青菜素菜上，就是什么，一个它一定要强调你原料的鲜和嫩。
9: 嗯，
14: 你没有原料的鲜和嫩，就没法保证它最终产品的鲜和嫩。
9: 对，
14: 因此你看啊，咱们就拿一个油菜来说，它就有不同的做法，有菜心，有菜远，有菜胆，是吧？这些实际上就是菜的不同部位。
9: 嗯，
14: 它就分得这么细。
9: 菜心我们知道哈，
14: 哎，
9: 菜胆我们也知道，菜远是哪儿呢？
14: 菜远呢，实际上就生成那个梗儿，
9: 嗯，
14: 所以在不同的这个部位，它用不同的方法去做，因此它就跟那个您吃那爆肚似的，您吃那肚仁儿跟吃那葫芦条跟那个吃那底
9: 板
14: 儿，它那个就不一样，
9: 嗯，
14: 您那个牙口用的是不一样，口感也不一样，因此如果会点菜的，您给老人点的时候。是吧，那您一定要注意，您别点那硬的那个，
9: 嗯，
14: 是吧，
9: 别点堵人了。
14: 对，您那个好家伙，您点堵板吭哧半天咬不了，
9: 就是假牙掉下来了。
14: 对，你就点什么胡头啊、堵人啊这些。那么粤菜也是这样，咱们今天跟听众朋友咱们在一起分享，是吧，也是，就是您花了很多钱去到粤菜馆请客，结果由于咱们自己点菜的不慎， 造成了大家没有欣赏到好的那个粤菜，相反到花钱觉得花的挺冤枉的，粤菜不怎么样，实际上往往不是人家菜不怎么样，如果排除做的不好的因素，很多情况是咱们点菜不得法，不太懂得某个菜的特点。你比如咱们以前说鲁菜的时候讲过，说那个鲁菜啊，有葱油海参，另外他还写一个，还有一个菜叫山东海参。有人家一看，哎呦，这个扒海，这海参里有这么多，这葱油海参好几百块钱，这个山东海参刚128，和甚至有的68，得了，我来这个便宜的，结果上来一看，就是一碗汤去。
9: 因为您对菜品的不了解哈，导致点菜的失误。
14: 对。因此也可能造成用餐的不愉快。
9: 对呀、
14: 或者说是那个你点了半天吧，都是带汤的菜。
9: 吃一水饱。所以说哈，就是了解一个菜系的特点哈，
14: 对，
9: 是非常重要的。
14: 回个头呢，咱们还说咱们这个粤菜是吧？刚才说的是青菜，它对原料的要求是鲜和嫩，因此也决定了它的调料是比较轻，加工方法比较简单，是吧？如果调料很重，是吧？加工方法很复杂。那出来它既不可能鲜也不可能嫩，它就是变成老了，是吧？因此咱们不仅在选材的时候要注意鲜嫩，在加工的时候，你看那粤菜它也很简单，最简单，简单到什么程度，就是拿水一焯，
9: 所谓的白灼。
14: 对，
9: 嗯，
14: 就是当然了，咱们白灼说拿水一焯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你看它常见的说法除了白灼是吧，这些做法之外，有白灼啊，有清炒，有蒜蓉炒啊，还有那个加点汁儿的，就是蚝油炒或者蚝油扒、奶汁扒、爆汁扒，你看吧，这些东西都是很鲜的东西，是吧，都是很提味很鲜的东西。包括咱们说的这蒜蓉炒，生葱熟蒜，您炒那蒜蓉为什么不好吃啊？您没给它炒熟了
9: 啊、什么样算熟呢？
14: 熟您得炒出蒜香味儿。您绝不能这菜快出锅了抓一把蒜给放进去，您那不叫蒜蓉炒，您那叫什么呀？叫炒肝儿。
9: 对、又不能把它那个用蒜炝锅的时候又给它烤老了。
14: 它分两种，
9: 嗯，
14: 一种吧就是先煸这蒜啊，它不是青菜了，可能像茄子这类的，或者说荤菜，它先给煸成金黄，这就所谓的金沙，它就有一种蒜蓉的香味儿。还有一种呢，不煸到那个金黄色，比这稍嫩一点，但是也把蒜的香味儿煸出来，然后呢，拿这个炒，炒完了临出锅之前啊，它还再少放一点这个蒜蓉，
9: 两回
14: ，这样呢，既有了蒜的鲜香味儿，也有了蒜的那个炒的那种熟香味儿
9: 啊、刚才肖老师说了四个字儿哈，生葱熟蒜，
14: 对，
9: 这个熟蒜。

0: 有葱应有的那种味道。
1: 对，
0: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什么呢？包羊肉。
1: 嗯，
0: 是吧？可能想半天说，那怎么什么肉是什么菜是这样？包羊肉，这包羊肉它绝不可能先把葱搁里头，跟煸锅炒菜似的，呱呱呱都差不多把肉搁里头，绝不是。您看吧，它这包羊肉也是葱分两回下，
1: 嗯，
0: 第一回随着羊肉下，第二回快差不多出了，剩下那葱唰往里一搁。它都切成斜的羊角葱，
1: 嗯
0: 啊，切成斜的那种大宽段，然后刷刷一颠勺，一淋香油出走人，整个的菜一分钟出锅，
1: 哦，
0: 超过一分钟老了，对不起。
1: 嗯、其实也给大家提供一个窍门啊，很多这样的调料都是分两回下的，
0: 是，
1: 嗯，生葱熟蒜，
0: 哎，
1: 这是烹饪中的窍门，我们又学了一招哈、啊。刚才夏老师说了，粤菜中的青菜的加工方法都是很鲜嫩的，
0: 对，
1: 我们就先说到了这个蒜炒啊，其实还有几种。
0: 对，最常用的呢，最常见或者说家庭最容易做的就是白灼。
1: 嗯，
0: 说起白灼呀，夏天咱们拌菜，有些洋白菜，就是你要直接吃你怎么吃？你炒那又挺麻烦的。哎，咱们先焯一下，是吧？或者豆芽是吧？咱们先焯一下。
1: 嗯，
0: 你生豆芽吃股豆腥味是吧？这有时候有胀肚，先焯一下。这个焯，在广东它给它分解了，它分解成什么呢？一个就是咱们现在说的白灼。带味儿的，还有一种什么叫飞水？
1: 哎，这个飞水哈、我们经常觉得，比如说肉先紧一下，这个叫飞水。
0: 哎，对，当然飞水的两种飞，一种清水飞水，还有一种在汤里飞水。咱们今天说的是白灼啊，就是不仅要在高汤里边、二汤里去焯它一下，而且呢，里边还要再搁点其他的调料。
1: 哦，
0: 最少您要搁点油。我建议您啊，不要放调和油或者花生油。如果说您比较经常这个，吃这个，或者夏天您想调一调口味啊，做点白灼菜，我建议您放点橄榄油。
1: 哦，橄榄油。
0: 对，橄榄油第一啊，它没有异味儿；第二呢，它入口呢，它没有涩味儿。
1: 嗯，
0: 有些油吧，您像那个调和油或者花生油，有时弄不好啊，你觉得它涩。
1: 嗯，
0: 甚至有些油，咱们不知道叫是什么油了，它有点。到舌头的时候，到麻这舌头
1: 哦，
0: 不仅涩，它还麻。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啊，如果您要做白灼，咱在油上面稍微讲究一点，哎，您就弄一瓶橄榄油，这橄榄油您就专用，啊，凉拌着吃，或者说是怎么吃用它。另外呢，像您咱们说做白灼菜的时候，您放点这个。
1: 嗯，
0: 具体方法啊挺简单啊，咱就说这白灼青菜啊，这个白灼青菜范围很广。您比如说我吃面条，夏天吃这个西红柿打卤面啊，或者吃炸酱面啊，芝麻酱面，光吃面吧觉得简单一点，
1: 你必须得这个青菜啊，维生素啊得有点哈，
0: 得考虑营养的一个得平衡的问题，均衡的问题，那怎么办呢？哎，我就建议您来这个一个这个白灼的东西。
1: 嗯，
0: 同时白灼完了那汤您还别倒，您拿那煮面
1: 啊、
0: 两不糟践，
1: 嗯，
0: 特别好。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咱们比如说就是白灼青菜，白灼青菜如果您到粤菜馆去点，它不限定，不是说一定要什么什么菜，它往往就是食菜，就现在眼下什么时令，
2: 时令的蔬菜。
1: 对，你比如说现在来说吧，小白菜啊，或者说是其他常见的菠菜啊，或者什么，你也可以专门跟他点，我就要什么什么什么菜，也可以。这样呢，咱们以小白菜为例啊，其他都是一样的。您在家里边可以这样，先把小白菜给洗了，洗了之后切记不要切成段儿。不切。如果这特别长，特别长怎么办呢？您呐特别宽的话，您从中间竖着顺着那个长的方向镜像您来一下。给它一劈两半甚至一劈三半都没关系，千万不要横着，是吧？这给它切成寸段这完了。
2: 为什么不能这样呢？
1: 它这个就一个是它营养流失，再一个出来没形。这粤菜啊，它是真是特别讲形啊，讲气讲形，莫过于粤菜。它不仅有时候菜出来，它还要给你配上盘饰，并且底下还用垫上那个纸托。所以菜出来以后你就觉得，哎呀，美食美气这两个配合
2: 就很精致哈。
1: 对，那么白灼也是这样的，出来要很整齐，这样卖相比较好。家里边我也建议您，比如说现在小白菜就一拃多长，您还切它干嘛呀，是吧？您就让它整颗就来了，整颗来了一抄，那都是开锅烂的东西，是吧？您这个咱们说把菜洗好了，是吧？洗好了，如果说您从冰箱里刚拿出来的，那么您提前拿一会儿，或者用温水泡一泡的，这是什么意思呢？防止啊这个挺凉的菜一下到这个水里边，这个水一下温度降下来，你等它再开，这菜也老了。
2: 对，所谓的焯哈，是应该让这个水一直保持沸腾状态的。
1: 对，对。待会儿咱们说还有诀窍，万一您菜多这汤少，这怎么办？一般来说做这白灼，您别弄一大锅水。一大锅水虽然焯水很费劲吧，但是里边它好多东西用完之后您用不上了，就浪费了。比如油啊，还有您咱们说了白灼它是用这个二汤的，这二汤都弄完了您用不上了，那怎么办？您弄一个，比如说您用锅，是吧？用煮锅也行，或者说我就用一个不锈钢的一个盔子，就是一盆，是吧？我放上半盆水行不行？也行，都行。这样呢，您把刚才咱们说的洗好的这个白菜，是吧？你往里投，然后拿筷子给它扒拉开，很快的，差不多。您别等觉着完全熟了，够50%到60%熟，您就赶紧让它出锅。然后您给它，一般的来说，您不用再过水，再过水吧，那些味儿没了。您给它摊开了摊到碗里头一晾，那么它就是有一什么问题，如果您一开始菜挺多的，家里人口多，您就分两次甚至三次去到这个锅里边去炒，
2: 别一下一大筐都倒里了，
1: 千万不要，
2: 那水温就马上就降下来了。
1: 特别是叶儿菜，叶儿菜它就本身就开锅烂很嫩，您出来没形了，您得从卖相从口感从营养那都特别不好。
2: 我们分期分批的炒哈。
1: 对，咱们举例子啊，说今天这个米夏老师请客，那个老公的朋友来了，那怎么办呢？给下厨房做个菜，白菜焯了，但是白菜绿叶菜焯完以后它不是特别绿，那怎么您怎么点缀的一下有诀窍？拿什么呀？香菜。所以建议大家啊，白灼甭管白灼什么的时候，您多少配的两三根几根的这个香菜，要把香菜的根给嚼掉，还是整颗的。是吧？烫那香菜的时候别搁里不管了，您就拿筷子掐着，奔里边啪啪投两下，啊，跟咱们吃那个涮肉似的，七下八上，七上八下，这个你有三上三下就行。来几下，唰，顺着劲儿给一码得上。
2: 对呀，这香菜它焯完了绿呀。
1: 您要想再配色，那么发挥你的智慧和想象，还可以搁什么？
2: 放点豌豆。
1: 不行，豌豆吃完了你净胀肚子。
2: 豌豆
1: 还要长的，你看你这都是长的，那怎么办呢？彩椒
2: 啊，给它切成丝儿，长丝儿，
1: 切成细长丝儿，是吧？这就可以，或者不同颜色的这个菜都可以，是吧？那么白灼青菜啊，没有规定说我只能放什么，或者说我不能放什么，没有，啊，当然呢，您放的东西应该让它近似差不多，无论是从这个口感上啊，或者说是这个形状上，你比如说放豆儿吧，它就不适合。
2: 无论从口感还是从形状，它都不太搭。你看我选这食材，刚才呢，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白灼小白菜哈，我们已经飞水完了，已经焯完了哈，已经出锅了。然后我们是不是还得找口啊？
1: 哎，对，白灼啊还有汁儿。
2: 嗯，
1: 哎，当然有两种啊，一种吧就是你看广东它也有两种做法，一种就是它在焯的时候，它本身下料下的比较重。什么叫下的比较重？找完口了，它放了盐了，放了其他调料了。还有一种呢，没有放。
2: 嗯，
1: 没放怎么办呢？没放您后放。我一般做我是后放，因为白灼你那个汤里边放太多之后啊，这菜它出来它影响这菜的这个口感。
2: 嗯，
1: 它就不那么嫩了，因为你盐放多了它不嫩。那单弄一白灼汁儿，白灼汁儿吧，其实说白了就是你随心所欲去调你喜欢的汁
2: 儿。哦，
1: 可以蘸。你比如你那豆那个，你就搁那汁儿里去蘸。如果你是菜那么大颗，你没法蘸，那怎么办呢？出来到盘上以后，上了桌了，把那汁儿用勺背上一浇，或者拿起煨碟儿的背上一淋，这就行了。
2: 嗯，
1: 比较常见的。您放点这个
2: 酱油，
1: 生抽就是酱油、
2: 嗯、
1: 您放点大红浙醋，或者没有大红浙醋您放点米醋，或者您喜欢熏醋您放熏醋。当然如果正经粤菜它是没有熏醋和米醋的，它是用大红浙醋是吧，放的是那个生抽。还可以放点糖，
2: 嗯
1: 啊，它调和味儿的。但是来说千万不要放香油
2: 哦，
1: 这可真是大画蛇添足。说我干脆我添点味儿，
2: 我
1: 酱油醋香油，我来点香油吧。
2: 您这是吃饺子的感觉、啊、
1: 也不要放很多味精，
2: 嗯，
1: 少放一点调味汁儿，味汁儿可以，因为刚才咱们在焯的过程中，这汤里边已经有了味儿，有鲜味儿了、
2: 嗯，
1: 浓汤宝这类的鲜味、嗯。如果您正宗的，他要用二汤，什么叫二汤？咱就是最好那叫头汤，也叫上汤，
2: 嗯，
1: 那个做菜剩下来的，哎，那用剩下的那个就叫二汤。
2: 对，
1: 他用二汤。
2: 如果我们家没有二汤哈、啊，有一个小窍门，就是现在市场上有卖浓汤宝的啊，您可以就是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浓汤宝，
1: 哎、少来一点、
2: 啊、就可以更入味儿。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哈，在家里制作这个白灼小白菜的做法，大家可以推而广之哈，很多青菜都是可以用白灼这种方法的。
1: 对，
2: 那如果我们去粤菜馆吃饭，点这个青菜的时候、
1: 嗯，
2: 是不是也有一些门道呢？
1: 是，刚才咱们说了，这个菜主要就是一个鲜一个嫩，因此如果上来菜老了，那么它就不合格。
2: 嗯，
1: 啊，你吃的老，颜色一看也就老，那这就不合格。再有呢，就是还有咱们在吃的过程中呢，你可能觉得味儿不对，人家粤菜馆有这规矩，他开始啊给你这味汁是按照他常规的，什么叫味汁？往上浇的汁。如果你可以，你觉得不行，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跟他再要，这不怯啊。
2: 嗯，
1: 你再给我来点蚝油，或者你给我来点醋，再给我来点生抽，给我来点味精，你跟他要什么都不欠。
2: 嗯，
1: 然后你自个儿调，调完以后你往上一淋，
2: 就是按照自己的口味来调制。
1: 嗯、哎，对，其实你到那个粤菜馆，它往往也是这样。包括你去，比如像上海这样，你吃鱼，咱们吃一个那个红烧鱼，一般都上来就吃了，是吧？哎，你看上海人不去，他还跟那服务员要一碟醋。
2: 哦，
1: 你看特别怪。
2: 嗯，
1: 一开始我去上海，我就发现怎么你要说清蒸鱼，你要点醋还说得过去，怎么这个红烧鱼、红烧小黄鱼也来点醋，人家就是这习惯
2: 啊、哦。
1: 后来呢，那上朋友跟我说，说你这样的话，你尝尝，哎，它有这个螃蟹味儿。
2: 对，有螃蟹味儿哈。
1: 是。
2: 嗯，其实很多人吃水煮鱼也会要点醋。
1: 是。
2: 嗯，每个人这个口味不一样。其实说到粤菜中的蔬菜的做法，还有一类也比较常见，这就是用蚝油。
1: 对，嗯
2: 嗯，
1: 蚝油这个菜呢，就一般就用爬。咱们还举白菜为例啊，这个白菜呢，可以是小白菜，也可以是大白菜，还可以是什么娃娃菜。
2: 嗯，
1: 哎，咱就是说娃娃菜啊，娃娃菜呢，一个是比较嫩，再一个的出来菜型好看。如果您要是这个一个节日里边是吧，要配菜是吧，您做一个蚝油爬娃娃菜，保证是既有卖相又有口感。
2: 嗯。那您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这道菜哈，就说起来挺容易的，但是我们做起来好像每次都没有出彩呀。
1: 是，这关键就是说，细节可能诀窍方面，咱们没有注意到。其实啊，这就分为两步，一个是加工的菜，二一个是配这蚝油汁。这个加工的菜呢，这娃娃菜 咱们不要整颗就直接下水去焯的、
2: 哦、
1: 或者上屉去蒸的，一定要给底下打一十字的刀，
2: 嗯，
1: 就从它那个大白菜那帮子底下那个底边那儿根那儿要打一个十字刀、
2: 哦、
1: 打一十字刀的深度，那么看您菜颗的大小，一般不要超过您这个菜的三分之一，这菜长的三分之一。
2: 哦，
1: 这样您把打这十字刀打开了以后，您无论是要快的话您下水焯，要是慢的传统您上屉蒸，它都可以从这入味儿，
2: 嗯，
1: 并且可以熟。出菜以后呢，还很它张开像个花似的，很有卖相。
2: 啊、
1: 哦，
2: 这个我们平时没做，这一步没做，打一个十字刀啊，不要太深啊、嗯，
1: 对，
2: 不能让它已经完全劈开了。
1: 是，
2: 嗯、
1: 那不就散斑了，那就坏了、哦，是吧？另外呢，您在切的时候。买来的那个娃娃菜，您注意在根部要适当给它保留，你不能说我多切点吧，咔哧这一刀切下去，这菜都散了帮了，本身就是一个帮一个帮、
2: 嗯、
1: 都不连在一块了，这您算了，这您就别上地蒸了
2: 啊。
1: 那么一定让它稍微连点帮，简单的说吧，您就给它紧外边那端给它片下去，非常薄一小片，连一分都不到那么一小片就齐了，
2: 嗯，
1: 然后打成一个十字刀，打成十字刀以后两种方法，一种是上屉蒸，讲究的叫上屉蒸。上屉蒸怎么着呢，就是给它搁到汤盘里头，然后里边啊放点头道汤或者二道汤，
2: 嗯，
1: 就是上汤或者二汤，然后上屉蒸，蒸完了以后啊，你让它已经塌秧了，但是还带点脆声的感觉，这就行，
2: 嗯，
1: 然后怎么着呢，把那汤逼出去，给它码到这个你要上的这菜盘里边，给它整个都弄以后回来，咱们就说做这蚝油。不是把这蚝油生蚝油直接就浇到那个菜上啊，绝对不是。
2: 那这汁儿怎么调呢？
1: 哎，这汁儿就根据咱们的口味。如果说一般来说我做蚝油的话，那么您把蚝油放下去，在这之前您可以放点葱姜米儿，就剁得很细的葱姜米儿、
2: 嗯、
1: 是吧，稍微刚放里边稍微扒拉扒拉就把蚝油放进去。蚝油放进去要少加点水，少加点水之后，如果说您家里有那爆汁儿，就是鲍鱼那个鲍啊、
2: 嗯、
1: 鲍汁也是一种调料，您再少放点鲍汁，你看全是好东西
2: 啊很鲜。
1: 哎，对，如果说您要是再想讲究一点，可以放点那个小的海米，就是开阳金钩海米、
2: 哦、
1: 放点那要提前先给它泡开了，是吧，这出来以后更是提高菜的档次。
2: 这是一道非常简单的菜，
1: 对，
2: 但是简约不简单哈。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表示中国的持新房。

信

0: 推动所谓的两岸通商的，
1: 有台媒体报道，台与操演模拟真货敌军发行，并的前子凤莲。

0: 球重练。
1: 七号开始，复习以来，

就是16。

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公理。相。

甚至还相聚的喜悦，更是

0: 19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自然资源局和太谷区气象局2026年7月15日18时05分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较强降雨影响，预计2026年7月15日20时至7月16日20时，太谷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4级蓝色，有一定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请相关部门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今天我们来聚焦一个危害极大、隐蔽性极强、波及面极广的违法犯罪活动——跨境赌博。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和跨境交流日益频繁，境外赌博犯罪集团将黑手伸向我国内地，通过线上网络赌博、线下组织出境赌博等多种方式大肆招赌吸赌，不仅吞噬无数家庭的血汗钱，更引发非法拘禁、暴力催债、资金外流等一系列恶性犯罪，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扰乱社会秩序，威胁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什么是跨境赌博。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和司法界定，跨境赌博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线上跨境网络赌博，犯罪团伙在境外架设服务器，搭建赌博网站和 APP， 制作中文界面，通过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短信弹窗、熟人推荐等方式，向我国境内居民推广引流，引导群众在线充值、下注赌博。另一类是线下跨境实地赌博，犯罪集团以旅游、务工、商务考察为幌子，组织招揽境内人员偷渡或违规出境，前往境外赌场、赌博窝点参与赌博，全程提供所谓一条龙服务。很多人误以为跨境赌博只是自己的钱自己做主，输钱赢钱都是个人行为，殊不知跨境赌博的危害远超个人层面，既毁掉个人家庭，又扰乱社会秩序，更危害国家利益，是不折不扣的恶性违法犯罪活动。第一，直接摧毁个人与家庭，造成财产毁灭性损失。跨境赌博来钱快，输钱更快，参赌人员一旦沉迷，极易陷入赢了想多赢、输了想翻本的恶性循环，短短几天几个月就能输掉毕生的积蓄，甚至变卖房产车产，透支各类信贷资金，最终负债累累，无力偿还。很多家庭因赌博反目成仇，夫妻离异，老人无人赡养，孩子无人照顾，原本幸福的家庭支离破碎，部分人因为绝望走上了轻生、盗窃、抢劫等违法犯罪道路，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第二，滋生黑恶势力与关联犯罪，严重危害社会治安。跨境赌博往往与黑恶势力、电信诈骗、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组织偷越国边境等犯罪深度绑定，形成赌诈结合、以黑互赌、以赌养黑的恶劣生态。境外赌博团伙为追

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第三，造成巨额资金外流，危害国家金融安全。跨境赌博的赌资大多通过地下钱庄、非法换汇、虚拟货币等方式非法流转出境，每年导致数百亿、上千亿境内资金流失境外，严重扰乱我国外汇管理秩序和金融市场稳定，侵蚀国家经济根基。这些非法资金还会被犯罪集团用于进一步扩张犯罪网络，实施其违法犯罪活动，形成恶性循环。第四，败坏社会风气，扭曲价值观念。跨境赌博宣扬不劳而获、一夜暴富的错误观念，侵蚀勤劳致富的传统美德，尤其对青少年、年轻人危害极大，容易让其滋生惰性、好逸恶劳、荒废学业和事业，误入歧途。同时，赌博引发的各类矛盾纠纷、极端事件也会污染社会风气，破坏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在此，我们必须明确告知所有的听众，跨境赌博不是小事，而是我国严厉打击的违法犯罪行为。无论是组织招揽他人参与跨境赌博，还是自身参与跨境赌博，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绝不存在法不责众、偶尔参与没事的侥幸空间。根据我国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组织招揽境内人员参与境外赌博，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发展下线、开设跨境赌博平台、提供技术支持、资金结算服务，均构成开设赌场罪；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情节严重的将被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于跨境赌博的首要分子、骨干成员、累犯，司法机关坚决从严惩处，绝不姑息。同时，参与跨境赌博的个人赌资不受法律保护，一旦被查处，赌资将被依法追缴，参与赌博行为将受到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同样要追究刑事责任。而面对隐蔽性极强的跨境赌博，每一位公民都要提高警惕，增强防范意识和辨别能力，做到不轻信、不参与、不透露、不转账，主动远离跨境赌博陷阱。首先是要认清跨境赌博的骗人套路，坚决拒绝各类诱惑。凡是通过微信、短信、QQ、短视频、直播等渠道推送的网络赌博、彩票预测、投资理财返利、境外高薪务工等信息，一律视为诈骗和赌博陷阱，坚决不点链接、不扫码、不注册、不充值。凡是熟人、网友以赚钱快、门槛低为由，推荐参与境外赌博、组织出境赌博的，坚决拒绝，并及时拉黑举报。其次，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念，摒弃一夜暴富幻想。勤劳致富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财富，更没有稳赚不赔的赌博。要脚踏实地的工作生活，理性投资理财，远离投机取巧、好逸恶劳的错误思想，守住自己的辛苦钱、血汗钱，不被虚假利益蒙蔽双眼。发现跨境赌博线索，要及时的主动举报。如果发现身边有跨境赌博网站、赌博 APP、 赌博代理，或是有人组织招揽跨境赌博，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举报，配合警方打击犯罪，不让跨境赌博犯罪团伙有可乘之机。同时要提醒家人、亲友远离跨境赌博，尤其是加强对青少年、老年人、易受骗群体的宣传提醒，共同筑牢家庭防赌防线。最后一点就是，一旦不慎陷入了跨境赌博的陷阱，要及时止损，立即报警。如果已经参与跨境赌博并遭受财产损失，不要试图翻本，更不要隐瞒，要立即停止投注，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赌博链接等证据，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寻求法律帮助，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

0: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跨境赌博，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5: 炎热的夏天到了，防范溺水很重要，提醒学生朋友们，预防溺水有六步：一步私自下水游泳，二步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步在没有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步到没有安全措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步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同学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6: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1: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最近呢，在相亲市场啊，有一个词儿叫做前额叶友好，这个词儿呢备受关注。比如说婚恋调查就显示了，超过70%的年轻择偶者啊，把情绪稳定、相处无内耗放在经济条件的前面。哎，大家就好奇了，到底这个前额叶友好是个怎么个友好法呢？前额叶友好为什么又成为了相亲的条件，那这么的前置呢？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先和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前额叶啊，这是啥意思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一猜这个词儿，或者是刷到这个词儿的时候，跟我反应一模一样，说啊，现在相亲你还得带个什么设备去诊断一下你的脑子正不正常？啊，不是这样啊，以前呢，如果是长辈们之间安排相亲啊，你比如说大家看到什么烈士公园啊、月湖公园啊，也有这种相亲角摆的呢，基本上都是比如身高呀、学历呀、经济状况呀、工作单位呀等等啊这些。那现在啊，可不一样了。原来还问你有没有全款买房啊，你的月薪啊什么的，你有条件了啊，你才能够坐下来聊天，你没有你就拜拜吧啊。可是现在呀，有些年轻人倒好，我也不问你什么资产呀、工作呀，我心里呀先给你的对方默默的前额叶打一个分儿。网上有一句调侃说的特扎心，说从前相亲看家底儿，现在相亲看脑门儿。我先跟大家用这个大白话科普一下呀，别一听见这个脑科学的名词，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一早上就上这种硬货啊，听得我特别犯困。前额叶呀，在哪儿呢？它不在咱们这个哪儿的这个前面啊，它大家现在啊，可以跟着我的这个思路啊，大家呢就是这个脑门啊，我们知道这个大脑门，脑门的后边一点点的位置啊，就在咱们脑袋的比较靠中间偏前的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东西啊，它呢就叫做前额叶。这个前额叶呢，相当于大脑自带的刹车系统。这个前额叶啊，主要是掌管三件事儿：管住脾气、理性办事儿、懂得共情。哎，而且呢，这个前额叶啊，它还不是说我18岁，大家成人了，哎，我这个前额叶呢也就随之的发育成熟了，不是的啊，前额叶呢要到差不多25岁左右才能够彻底发育成熟。所谓的前额叶友好型伴侣啊，翻译成大家现在特别通俗的、容易理解的，就是这人啊相处起来，你不用觉得神经紧绷，你也不用猜他的心思，也不用天天精神内耗。那反过来呢，如果是一个前额叶不友好的人，那就是一点小事这人就炸毛了啊，遇事也甩锅，然后或者呢是两个人谈恋爱，反正我生气了我就冷战啊，我就也不跟你讲话，哎呀，总而言之你就跟他待在一起吧，你就觉得特别累，哎呀，这个情绪啊就天天被掏空了，这就叫前额叶不友好。所以说到这儿啊，也插一句，大家别觉得说我们家孩子怎么写个作业，上小学动来动去啊，然后写个3分钟又走了，又要喝水，又要干这个，哎，大家啊，除了他的习惯问题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这个孩子的前额叶还没有成熟。那还有初中的孩子觉得，觉得自己倍儿牛，然后呢，哎，每天呢跟爸妈产生冲突啊，三言两语的话就感觉电光火石的，这可能。啊，也是他的前额叶正在发育啊，大家千万别着急，因为要到25岁左右才彻底发育成熟呢。那这个新词呢突然能够火出圈，不是说年轻人赶时髦玩梗啊，而是无数人踩过感情大坑之后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教训。咱们回头对比一下两代人的择偶逻辑，反差一下就出来了。 十几年前，相亲市场呢，可能更加重视的是物质基础。长辈们常说，友情不能饮水饱，经济稳定才能过日子。不过现在啊，社会进步了，经济发展了，大家呢也慢慢发现一个真相，房子车子能解决柴米油盐，却治不好日复一日的精神内耗。婚恋平台的最新调研数据显示，71.3%的95后00后，他们呢把情绪稳定、相处无内耗放在择偶的第一位。只有52.1%的年轻人依旧把经济条件当成硬性门槛。换句话说吧，现在10个年轻人相亲，7个要先掂量掂量对方，你前额叶发不发达，甚至啊都不要发不发达，发育成熟没有啊？什么经济条件啊，什么身高啊，什么这些的，反倒退居二线了。哎，大家终于想明白一件事儿了，财富会起伏，颜值会衰退，一时的浪漫新鲜感总会褪去，但一个人控制情绪，换位思考，遇事儿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贯穿几十年婚姻的底色。咱们再拆解一下，什么样的人算实打实的前额叶友好呢？那都不用专业仪器，生活里的3个场景啊，一眼就能够分辨。大家顺便啊，也分辨一下咱们家里的另外一半，是不是前额叶友好型啊？第一呢，就是冲突面前有底线，咱们吵架归吵架，不翻陈年旧账啊，不拿什么分手啊、离婚呐、威胁对方，实在情绪上头，也懂得主动暂停冷静，不会口无遮拦说伤人的狠话，这就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如果是遭遇到不顺，不迁怒，工作挨骂了，出门堵车了，办事碰壁了，不会把这些负面情绪啊全部倾泻给自己的伴侣，分得清自己的压力和两个人的矛盾，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就是懂得共情有边界，能够接住你的委屈，尊重你的社交空间，不控制，不道德绑架，沟通呢永远就事论事，也不会阴阳怪气的拉扯消耗对方，这就是第三点。自然期刊呢有一篇文章就说了，长期承受伴侣带来的持续性精神压力，人体的皮质醇啊会持续飙升，也会持续损耗自身的前额叶，久而久之呢，自己好像也变得敏感易怒，形成恶性循环了。说白了，你跟情绪失控的人长期相处是双向消耗，再丰厚的物质条件也弥补不了日复一日的精神疲惫。这里呢，我们也纠正两个网上流行的误传啊。第一呢，说前额叶友好和学历智商没有关系，所以不少高学历相亲对象啊，这个逻辑条理清晰，但是呢一点不合心意就阴阳怪气，控制欲极强。那普通上班族里呢，也有大量的遇事沉稳、懂得共情的人，自控能力啊从来都不是用文凭换来的。第二呢，不是说25岁以下的人一定心智不成熟，只是说啊，这25岁是大脑发育的普遍节点，个体差异很大。有的人呢，20出头，甚至才读高中，你就觉得非常的沉稳啊，遇事稳重。有的人啊，30多岁了，依然是冲动易怒啊，所以年龄只是参考。另外呢，前额叶友好不等于完全没有脾气啊，不是要求对方做没有情绪的老好人。人嘛，那都有喜怒哀乐，真正成熟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在于发泄情绪要有分寸，不会让身边的人为自己的失控来买单。昨天啊，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们还看到了一个段子，说物质决定生活下限，前额叶成熟决定婚姻上限啊。一时的好感呢，可能来源于外表、条件、新鲜感，但是长久的相处啊，依靠的是稳定、包容、懂得换位思考。说到底呢，这届年轻人追捧前额叶友好啊，不是择偶标准变苛刻了，而是大家对待感情呢，更加的清醒，也更自爱了。我们不再愿意消耗自己去迁就一个无法管理情绪也不懂得珍惜的人。所以各位，如果你遇到了前额叶友好型的伴侣，真的是你的福气呀。好，国声开讲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进入国声开讲，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流量。说流量啊，先来说说大学的招生宣传吧。每年高考出分之后呢，高校招生大战啊会准时的开演。哎，不过演着演着，有些学校的招生宣传呢，大家品一品啊，就变了味儿了。不少学校呢忙着花式内卷，比如说有些学校呢主打颜值流量至上，拍的那个短视频啊，不谈学风，不谈专业，反而扎堆拍什么手势舞啊，靠颜值比较高的学生们来吸引眼球。你说你这是大学的招生宣传啊，不是在宣传某个电影，宣传某个明星。热闹归热闹，但是却完全抓错了重点。你说哪个考生和家长选大学啊，会看重视频当中学生的颜值呢？大家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呀？是你这学校的硬核师资、专业实力、学习氛围和就业前景，这些才是实打实的干货，才是一所大学的核心底气。哎呀，说的不好听点啊，就算你那宣传视频有流量有转发，你又能咋样呢？你就能招来更好的学生吗？现在啊，有些个单位也开始流量焦虑了。其实对大多数单位来说，流量啊，其实根本没啥意义。最近有一个高流量新闻，说是四川成都有一家火锅店，老板呢，受益，啊，大家注意，是老板受益员工回收客人吃完的锅底，过滤残渣，反复熬制，然后再掺上这个新油，一转身继续可以售卖了。一年时间啊，靠这种口水油捞了25万多的黑心钱。最终呢，店长、店主、厨师，就连临时顶岗的员工全都获刑了，刑期呢从半年到5年不等，罚金合计52.5万元，还要额外赔付公益赔偿金，处罚力度十足。很多人会觉得临时工他不是只是个打工的吗？不该重罚呀。可是法律看得清清楚楚啊，只要参与提炼、售卖有毒有害油脂，就是犯罪链条的一环，不存在所谓无辜一说。这个判决呀，判得真好。别一出事儿啊，你就说，哎呀，是老板让我做的啊。你老板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呀？啊，你是机器人吗？大家平常会骑共享单车吗？或者最近骑了吗？不骑不知道啊，一骑吓一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共享单车又涨价了。这个话题最近流量也很高啊。根据中国新闻网的报道，近期呢，美团、滴滴青柠还有这个哈罗三大主流单车平台啊，在全国多地同步上调了定价。大家随手扫一辆共享单车，哎，没骑多远，起步价就快2块钱了。曾经几毛钱随便骑的平价便民的出行方式，如今呢彻底告别了白菜价，让很多网友直呼啊，哎呦，骑单车我都骑不起了，不划算呐。更让人诟病的是什么呢？价格稳步上涨的同时，乱停乱放、车辆故障、调度不及时等等这些老问题一点没改呀。服务质量感觉并没有随着价格的上涨而同步升级。从烧钱补贴到稳健盈利，这个套路咱们太熟悉了。商家有成本，商家要赚钱，这咱们都能够理解啊。不过商家最终要面对市场的筛选，你假如骑个共享自行车太贵，不排除一种可能，大家用脚投票，那我以后就不骑了呀。那或者我就少骑点儿，我宁愿走路得了。继续来和大家说关于流量的新闻啊。网上最能够吸引流量的内容，常常是一部分人的刚需。你比如说，哎呀，脱发人群大概是最好拿捏的群体了。你看最近市面上啊，一款爆火的网红草本防脱洗发皂，靠着什么古法生发，让你的头发能够变浓密等等这些噱头啊，疯狂热销啊。实际上呢，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护发神器，就是割韭菜的骗局。
记者调查呢，这款对外发售售价35块钱一块啊，打着古法草本防脱育发旗号的

0: 这个造啊，他根本就是忽悠消费者的。实际调查发现，这家伙那和护发没有一点点的关系啊。最离谱是啥呢？批发价成本只有1.5块，售价35，转手溢价，大家想一想，20多倍呀。更过分的是，就这款产品连最基础的什么化妆品备案都没有，属于彻头彻尾的三无产品。网红直播带货，网友冲动消费，反正不贵嘛，30多块钱还能拯救我的头发，这套路这模式啊一点都不陌生了。这两年呢，这样的割韭菜新闻不少啊。问题是这事儿到底是谁来管呢？你网购平台它不是在你这平台上卖东西吗？网购平台你是不是应该出来走两步啊？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快评。
0: 马上进入到的是热点快评这个环节。最近呢，海南省人民政府啊是对外发布了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其中呢有一条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啊，说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呢海南新能源车的保有量占比从2025年的23.75%将会提升到45%，这也意味着海南将会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卖燃油车的省份了。海南率先落地2030年全面禁售燃油车是有这个先天优势的啊，因为海南岛内呢常年气温偏高，动力电池呢几乎不会出现低温衰减的问题，电池的续航稳定性呢优于北方地区，并且啊海南经典的环岛自驾全线也才600公里。当前呢，比亚迪呀、蔚来呀、特斯拉呀等等啊，这些主流的品牌电动汽车的续航普遍都达到了600公里，可以满足海南岛呢环岛单程基础续航的需求，这也大幅弱化了长途补能的痛点。海南这个举措呢，也是为全国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探索经验。最近呢，中国的预制房啊在海外火了。这种模块化的建筑呢，其实就是把房屋拆解成标准化的模块，在工厂呢把天花板啊、水电管线啊这些都造好之后呢，再运到现场，就像拼这个乐高积木一样，咔咔咔把它拼装起来啊。这个模块化建筑呢，成本低、交付快，很好的解决了海外客户的痛点。最近这些年呢，出口增长迅速，也收获了大量海外订单和网友的好评。预制房其实是中国制造的生动缩影啊。最近呢，中国神器接连的爆火出圈，房子也能出口了，空调也不用打孔了，中国制造的创新巧思正是对市场需求的积极响应啊。而我们能把脑洞变成现实，其实依靠的是成熟完备的产业链，更是加速发展的新质生产力。再来和大家说一个暖心的故事啊。在韩国高速上，大巴车司机呢突发昏迷，车辆险些侧翻，一群中国游客临危不惧，分工协作完成了一场教科书式的救援。7月11号呢，这辆机场大巴在高速公路行驶过程当中呢，司机韩国司机啊突然失去了意识，几名反应迅速的中国女子呢立即就冲向了驾驶区，一个人呢稳住方向盘，另外一个人踩住刹车，合力的把车辆控制并且停在了应急车道，之后呢大家迅速的开展急救，合力转移司机，轮流实施心肺复苏。经历者说，当时呢司机已经没有呼吸脉搏了，随后有人用韩语报警救援，还有乘客打开应急门，组织全车人有序撤离。这起事件呢，在韩国的社交媒体上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不少网友点赞说，在异国他乡，语言不通还能够冷静分工应对，这群中国游客啊，实在是了不起。这不是超级英雄电影，这是普通中国人的本能反应。善良和勇气没有国籍。韩国网友的点赞是对平凡中国人不平凡一面的由衷致敬。这一刻，他们救下的是全车的生命，展现的是中国国民素质的硬核底色。最好的中国故事，就在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选择里。

那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自然资源局和太谷区气象局2026年7月15日18时05分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较强降雨影响，预计2026年7月15日20时至7月16日20时，太谷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4级，蓝色，有一定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请相关部门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收藏紫砂壶，这里的门道啊可是不少，并且呢您一定得研究研究这心理学。哎，让我们来继续听一听天津紫砂壶收藏名家罗文华先生记述下来的收藏故事，叫做飞了的铁画轩和白捡的清德堂。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6: 就在那一天，罗文华建议和张先生一起到沈阳道古物市场去逛逛，为的是让他散散心。走到一个农村来的小贩地摊前，罗文华看见一把形似多球的紫砂壶。哎，挺有意思，这壶身呢是紫砂的，而这壶盖却是锡的。从包浆上看，肯定是一把老壶。罗文华装作不经意的样，拿起这把壶看底款儿，哎，竟是清德堂的款儿。当时虽然已经出现了仿清德堂款的壶，但是这把却是真品。罗文华悄悄地一拽张先生的衣袖，前后脚离开了这个摊儿，到旁边商量如何买下这把壶。罗文华对张先生说，德清堂堂号印款是清光绪年间民间作坊所用的茶壶印款，早期印款为单边方章洋文篆书，有浓厚的金石味，后期印款为双边棱角方章洋文篆书，清瘦规矩。这把壶应该是早期壶，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至于为什么壶身是紫砂的，而壶盖却是锡的，张先生分析说呀，清末民初对紫砂壶包锡嵌玉加以装饰是常事儿，整个盖儿是锡的也有可能。况且这把壶的盖儿沿脚深，盖儿与口之间配合得非常严密，因此很可能就是原配的。这样特殊的壶更有收藏价值。俩人商量好了之后，决定吸取张先生买铁画轩的教训，避免打草惊蛇。恰好张先生看上了这个摊上的一对旧铜烛台，就跟

0: 那小贩儿划起价来了，小贩要50，张先生给30，小贩最少要40，双方争论了好长时间，僵持不下。最后张先生用脚尖点了点那把清德堂的壶，说给你40，我把这把破壶带走给孩子玩去吧。小贩确实没把这把壶当回事儿，就把钱接过去了。等走出了市场，张先生把这把等于白捡的壶送给了罗文华。张先生开头因为太值，本来可以到手的铁画圈泡了汤，后来略微长了点心眼儿，这清德堂就到手了。看起来呀，这收藏确实能使人变聪明。
1: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2: 哦，
1: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2: 啊，
1: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2: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
1: 哎，
2: 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1: 哎，
2: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3: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4: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紫砂壶的收藏啊，清代乾隆皇帝的御制壶那不能不提了。清代康雍乾时期国力昌盛，随着宫中茶艺盛行，紫砂茶具呢开始被皇室选为贡品进入了宫廷。这些帝王们的偏好啊，对于咱们中国茶文化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影响，也使宜兴紫砂壶的发展进入一个空前的繁荣时期。乾隆皇帝一生六次南巡，每一次旅途上啊，都照宫内的规格用茶。为了携带方便，他特意命人制作了便于旅途使用的全套茶具，并且专门设计了用于装置全套茶具的茶营，就是可以放茶壶、茶碗、茶叶罐、茶壶、水具的这么一个大提盒呀。并且乾隆皇帝对于富丽堂皇的装饰风格他特别喜欢，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紫砂器当中都有所体现。那您说，如果真有人跟您说有一把乾隆皇帝御制的紫砂壶得值多少钱呢？那得怎么样才能不上当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天津紫砂壶收藏名家罗文华先生经历的故事，叫做老洋楼里的乾隆御制诗文执壶。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0: 2000年的一天，一位多年没见面的朋友突然给罗文华打了个电话。我的一门亲戚原是个大户人家，他的爷爷当过北洋政府的总长，留下一批古董，最近他想卖掉房子和古董，移居美国，和在美国开公司的儿子一块生活。对了，他的藏品里头还有一把乾隆年间的紫砂壶了，你有没有兴趣？你要有兴趣，我就陪你去那儿看看。罗文华一听说是紫砂，马上就来了兴致，很想见识见识，就按朋友约定的时间如期的前往。朋友的亲戚住在和平区一座看上去旧时比较阔绰的老洋楼里，房间很大，但采光相对差一点。进去一看，屋里墙上挂的、桌上摆的、地上堆的古董还真不少，有王元祁、郎世宁的画、刘墉成亲王的字儿，康雍乾三朝官窑瓷器也有几件。罗文华重点看了3-4件，发现全是新仿的。因为这些东西当时在沈阳道古物市场有的是，再看其他的东西他心里就有数了。主人见他看得认真，便从锦盒里拿出了一把紫砂壶。罗文华一看，又是一件新货，仿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乾隆御制诗文执壶，但看上去粗粗拉拉，工艺很不到位，乾隆爷是绝对看不上这种货色的。罗文华装作很有兴趣地问了问价，没想到主人的口气还不小，100%的官窑壶，最低3万。3万？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让我们来听一听天津紫砂壶收藏名家罗文华先生经历的故事，叫做《老洋楼里的乾隆御制诗文执壶》，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真够狮子大开口的，罗文华心了琢磨，赶紧找台阶下走为上策呀。于是故作遗憾，哎呀，可惜呀，我手头没那么多钱，这把壶

0: 不是绝品呢，卖好了30万也打不住啊。随便聊了两句以后，罗文华借故还有别的事儿要办，匆匆的可就告辞了。后来罗文华和别人聊天就谈起这件事儿来，发现其他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这种借鸡生蛋的手段，既把假古董放在看似大户人家的家里，在北京就找一座像旧王府的大四合院，在天津就找一座旧租界的老洋楼，然后故意放出风来引人上套。罗文华遇到的买主是装阔的，他的一个狐友遇上一个则是装穷的。这位狐友听一个小贩说，一位老者家里藏有一把紫砂壶，自己很有兴趣，就随着这个小贩穿街过巷，来到了鱼市附近的一条窄胡同里，拐进一个三级跳坑的小院，跨入一间不足10平米的小屋，屋里收藏的东西不少，乱乱哄哄的。藏壶的是一位老者，他取出一个布包，打开后里边是一把覆斗壶，壶盖内打有深溪小椭圆形洋文楷书的图章，把梢下有深溪二字的篆章，底部有洋文篆书方印茶熟香温，壶身一侧刻咏茶诗句，另一侧刻花卉景色。深溪是嘉道年间的制壶名家，作品古朴端重，爱以秦砖汉瓦为题，且以铜鼎甲骨纹饰篆书装饰，自成一家。他曾经与杨鹏年合制名壶，当时与杨鹏年齐名，而深溪居长故称深阳。此壶从造型和装饰上来看，与深溪的风格颇为相似。这位壶友很喜欢这把壶，于是问价。老者说呀，500吧，不花价，这是我们家的老存货了，要不是借几年孩子下岗生活困难，我是不会出手的。老者见这位壶友已经对壶产生了兴趣，也不动声色，更不炫耀，以避免有踹货的嫌疑。这位壶友再细细的品茶，觉得这把壶表面好像很旧，但泥沙却有些新，便产生了怀疑。他对老者说，想请一两位专卖紫砂壶的行家来看看。老者显得不快，说因前不久有人骗走过他的东西，所以这把壶不能拿走让人家看。当天下午，这位壶友领着一位专卖紫砂壶的行家到老者家来看壶，罗文华知道以后也跟着去长长见识。这位行家仔细的观察以后，悄声的对这壶友说，借壶虽然风格款式与深溪正品相近，但制作工艺是新的。罗文华看过以后也根据自己养壶的经验说，壶盖的里侧呀有茶锈，这是仿制者故意做的，这反倒露出了破绽，因为茶锈是不会生长在壶盖里侧的。至此，这位壶友终于弄清楚了这把壶的真伪。罗文华怀疑藏壶的老者根本就不是这把壶的主人，很有可能是壶贩子与他联手，以他那窄胡同三级跳坑的小院，不足10平米而且乱哄哄的小屋做舞台，以装穷的话为台词，演出一幕幕成功或失败的小把戏。
1: 怎么样，听完这个故事，您对紫砂壶的收藏是不是已经有点不知所措了呢？其实啊，说了半天还是我们常说那句话，叫做收藏有风险，出手需谨慎，出手之前您可一定要多学多看才行。当您得到一把紫砂壶的时候，您是否想过 您得到的不仅仅是一把能用来泡茶的紫砂壶，而是得到了不同的心境。首先是文化心境，紫砂壶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一种用来泡茶的容器而已。后来在它发展过程当中，文人雅士参与到紫砂壶中，您看到的紫砂壶就已经包含了泥料、制作、篆刻、书法、绘画、雕塑、烧制等等的元素。这时候你不仅仅啊是在品茗，而是在跟先贤沟通，还有交流，享受文化大餐啊。其次是历史心境，紫砂壶啊从出现到现在已经有几百年了，期间出现了很多名家，并且形成了各个时期的一个时代特征。如果想作为壶友收藏，一定要对紫砂壶的发展跟历史有所了解。因此很多壶友藏家其实呢都会对壶的历史啊是如数家珍，哎，俨然就是半个历史学家的感觉。再次是收藏啊心境，紫砂壶作为一种收藏品，您可以完全不必计较它的升值潜力、市场潜力。有很多朋友收藏紫砂壶啊，其出发点就是想给自己的孩子呢留点财富，他们根据自己的喜欢程度决定紫砂壶的造型啊、价位啊等等等等，也会去考虑制作工艺、做壶人的口碑等等等等。没想到要卖，就是无理由的喜欢，这就是这类人买壶的出发点。最后呢才能说到投资心境，紫砂壶的升值啊是自然而然出现的。随着制作工艺的提高、泥料的短缺、做壶人知名度的提高，紫砂壶的价值也在提高。一般的做壶人的壶价也是按照每年30%的幅度在上涨，如果是一些特殊的紫砂壶，上涨幅度更大。制作者的知名度和职称的提高，会使得他的作品在市场上啊追捧者增加，壶价就上来了。也许你买壶的时候没考虑到，但事实上这壶价啊一直是上涨的。可以说紫砂壶啊是一项艺术门类，既能玩又能藏。随着老百姓咱们这口袋越来越鼓，前景是无限的广阔。同时呢它又水很深，所以呀、啊、哎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乐趣。得了，说到这儿啊，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2: 是赛车吗？
1: 电动自行车。
3: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有这样一份研究报告，长寿的人遗传基因占 15%， 社会因素占 10%， 医疗占 8%， 气候占 7%， 其余的 60% 取决于自己，排第一的就是心态。曾经有人问过山东省最长寿的老人115岁的张存和，被问到为何如此长寿时，他笑着说，不争不抢，好人一生平安。他一生不生气，也不与人争利，宁愿损己，也不愿意伤人。正是拥有了这样的好心态，他才能如此长寿。红叶

曾经有朋友问过我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男朋友没有跟其他人公开我的存在呢？其实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不够爱。和他谈了半年，朋友圈里从来没有我，哪怕是一起出去旅行，发的照片从来不带我的身影，而我的朋友圈里满满都是他。如果他回答说，我们再稳定一点吧，我们再看看吧，我们再多处一会儿吧，其实那种感觉会让人非常的委屈，像躲在抽屉里的秘密不被人承认。其实当一个人不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总有千种万种借口去合理化，而事实上只有一个理由，就是他根本不够喜欢你。毕竟遇到真正喜欢的人，怎么会忍得住不向全世界宣布呢？

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大家只要失恋就都会唱同一首歌，就是那一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很多人唱到最深情处还会泪流满面。如果林忆莲的所有专辑十几张专辑摆在你的面前，那么我会推荐你先来听一听1987年她发行的《灰色》。那一张专辑很有亮点，并且单曲《灰色》也拿到了当年的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奖。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最近我因为很久不见的朋友成了我的粉丝，他说，哎呀，好像你的音乐有一种魔力，就让人一下子就可以安静下来。我说，其实不是我想让你安静，是你自己本身有需求，刚好我用音乐好好的拖住你。是这样的，我觉得慢下来本身真的是这个快节奏的生活里面很难得的一种奢侈。如果一天当中能够给自己一个这样的时间，我们去关掉那些紧绷的情绪开关，我们让这样频率里流淌的音乐去接管你的午后时光，其实无需我多说什么，音乐中已经告诉了你一切。南昌哥，我们来听 Alicia 带来的 I stayed unprotected， 我未曾设防。

好有颗粒感的声音，我想这也是可以打造出的那种松弛氛围感的不错的作品。我未曾设防，这首歌也是帮我们捕捉到了成年人独处的时候最真实的那种状态。可能很多朋友整天都是身披铠甲的应对外界所有的风雨和刁难，时刻保持一种成熟的稳重的状态，也许只有在没有人打扰的独处的时刻才敢卸下所有的防备。其实我想很多的悲情的歌曲之所以能够戳中你的心，就是在于它给了你一个温柔的频率，告诉每一个疲惫的人，你真的不必时时刻刻都保持无坚不摧，你说呢？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是融合了轻 R&B 和小众嘻哈曲风的 VZ1 为你讲述的是我想要的，对，确实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你看这首歌其实并没有特别多的那种演唱技巧，没有什么华丽的编配，就是这样随性洒脱的跟你用一些他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跟你直白的诉说着当下很多人的生活状态。我们好像从小到大都是被各种目标裹挟的，求学、工作，包括后来的生活，无论是有没有组建家庭，好像每一步都是被规划好的明确的目的地。而什么是你想要的，什么是你内心一直想要挣脱的，你有停下来，你有慢下来问过自己吗？如何看清前方，如何接纳自己的选择，哪怕选择的是一条平凡又普通的路没有关系，只要这条路是自己喜欢的，是自己心之向往的，那便是最好最值得你奔赴的人生。

耳边刚才我们分享到的这首《当我找到了你》，真的是有别于拉拉徐佳莹以往的行走的那种悲情细腻的抒情路线，而以一种很温暖又很积极的那种状态，讲述更多自我救赎和双向奔赴的美好。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可能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陷入到一种迷茫的状态，然后就在这种迷茫里面进入到了更多的自我内耗，进入到了人生低谷时期的不断怀疑。可是我们要有光亮，我们要有一份能够支撑自己前行的那个光亮，而这些光亮也许是挚友，也许是爱人，也可能是和解后的自己。当我们终于遇见了那个能读懂自己、包容自己的那个存在，那所有的漂泊和不安都会落地。从此，世间万般美好，从此你会感到爱无处不在。

这是来自周传雄的一首非常治愈系的歌曲，名字叫做《爱无所不在》，就是用他标志性的那种抒情风格，用这种温润的弦乐组合，就是像一个过来人一样，和你一字一句的闲谈着我们的人生。这首歌来自 Taylor Green，《Don't Wanna Wake Up》，不愿醒来。

亲情、友情、爱情几乎贯穿了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爱，各种身份里的爱，各种形式里的爱，其实都散落在生活里的各处，其实都是温柔的散落在各处的。只要我们愿意放慢脚步，用心感知，就会发现你身边的爱从未缺席。当然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成为，如果我们能够成为那个爱本身，你会感受到的更多。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放下你的评判，消除你的分别，带着你一颗爱一切的心去观望这个世界，你会被回馈到更多的爱。叶童在今年新推出的一首歌名字就叫漫游记，我们尝试着去慢看日出日落，去接纳生活里所有的平淡和无常。我是刘慧，稍事休息，一会儿让我们继续在歌声里慢下来呀。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很好听的复古爵士和灵魂乐的曲风，刚才给我们唱歌的两位丁世光和 Vicky 萱萱给我们带来了一首《黄金迷宫》。也许每个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都被困在这座迷宫当中，追逐很多虚无的名利，纠结很多的选择，在欲望和本心之间反复的内耗。其实迷宫的出口从来不在外界，而是就在自己的心底。你有多坚守住自己的本心，你才能够越快地挣脱迷茫。

0: 我知道你听过很多版本的父亲写的散文诗，我自己还挺喜欢这一版的，来自小石头和孩子们，徐子乔、徐衍征。我想他们用这种合唱的力量赋予了这首歌全新的一种生命力。我们的父亲可能从来都不是太擅长言辞的表达啊，至少我父亲是这样，但是他会把温柔藏在早起的每一顿早餐里面。我印象很深的是，在我小的时候，我是一个在早上一定会吃得很饱的孩子，从来都不会空着肚子去上学，或者是去早餐摊上去买早饭。因为我的父亲为了省一个煤球，为了不让过夜的一个煤球就这样被浪费掉了，他会选择在凌晨4点钟起来生炉子，然后给我做一顿很丰盛的早餐。他就是这样朴素又平凡地表达着自己对孩子的爱，倾尽自己的所有去守护这个家庭。我想当我们再一次想起父亲的时候，在你的脑海里一定会有过往跟父亲相处的那些故事，建议你如果有空的话不妨书写下来。你相信我，这样的一种因为爱而有的力量会帮你度过日后每一个至暗时刻。今天的最后一支，我们就再来感受杨坤的这首非常深沉的歌《同性》，很有故事感的一首歌，替我们说出了所有都在心底的感谢和牵挂。
1: 偶然出生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外部环境的一些变化曾经有影响过你内心的坚持吗？有智慧的、懂得思考的人完全知道该如何从容应对，就像他们懂得忍耐那些更无理的事情一样。在城市当中做一些无聊至极的工作，生活在无聊的郊区，也许有人会迫于经济形势屈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但最重要的是不能被他腐蚀，最重要的永远都是记住你是

你会去给自己贴标签吗？当个体扮演一种角色的时候，他就会不言而喻地要求观察者认真对待在他们面前建立起来的印象。他会要求他们相信他们所看见的这种人物实际拥有他好像拥有的品性，也会要求这些人相信他所做的事情将具有自不代言的要求，有适于他的那种结果。总之，要求他们相信事情就是他们看上去的模样。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许冠杰被称为现代粤语流行歌曲的鼻祖，他创造的香港口语演绎法开创了香港本地歌曲的新纪元，完成了古典与流行的嫁接，对现代粤语歌的推行和发展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2: 人

张杰几乎保持着每年至少发行一张专辑的频率，高产状态之下，他对音乐的严格要求始终如一，同时也在不断追求创新，突破自我，尝试融合流行音乐风格，将张杰的音乐道路的可能性进一步的拓宽了。他不再只是一位很会唱歌的歌手，而是一位很有鉴赏力、很有思想张力的歌者。

走在古城朱雀的小街，听见太白长醉。

孟慧圆这位歌手我很喜欢，因为她用最直接的声音在认真歌唱，不矫揉造作，没有任何炫技的成分。她的中音是圆润而饱满的，身上荡漾着江南小调的清新，她的歌声能平和安谧地娓娓而来，也能够错落有致地叠化出一层层的情致，那种喷发出来浓墨重彩的效果，可以说就是孟慧圆声音中最独特的细腻特质。

一个人独居在植物繁茂的地方，就很容易被它们所散发出来的强烈生命力所征服。不同季节中，植物的生长规律简直严苛到了让人害怕的地步。植物们总在争取着每一天，甚至每一刻。住在山里边，你会亲眼看见四季的更替，你也会体会到一年365天的真意。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起飞，不如起飞。
1: 临睡前的阅读是一场缓和的对抗，发现的愉悦和入睡的需要是相生相克的。万籁俱寂，松弛了的脑子一方面拖着整个人向下睡眠，而一方面却像平静的湖面，特别清晰，鼓励人继续思考。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我想那些职业小说家并不是受人之托才会去写小说的，是因为有我想写小说这种强烈的愿望，深刻感受到了这种内在的动力，才不辞劳苦的努力去写小说。当然啦，也有人是接受了约稿再动笔写小说，职业作家兴许大半都这么做，而其他也有人是不受委托，不接稿约，自由地写小说，当然也是这样才坚持了下来。

说起张清芳，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她尖锐的声线，很高很清亮，初听有一些刺耳，但渐渐只剩悦耳，虽然是高音一点都不吵。她在大陆最红的一个阶段已经是她在风华唱片的时期了。还记得1995年那首《大雨的夜里》那首歌吗？即使在那个每天都有金曲问世的年代，依旧是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传唱曲。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说起张清芳，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她尖锐的声线，很高很清亮，初听有一些刺耳，但渐渐只剩悦耳。虽然是高音，一点都不吵。他在大陆最红的一个阶段，已经是他在风华唱片的时期了。还记得1995年那首《大雨的夜里》那首歌吗？即使在那个每天都有金曲问世的年代，依旧是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传唱曲。

弦子的声音甜而不腻，清亮高亢，和一般小女生和装小女生的歌手相比，她的歌声更有质感，声音的辨识度很高，一切感觉都刚刚好，多一份则腻，少一份则缺，她的声音就是那么恰如其分的存在着。

0: 幸运的人可以说是从相当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接触书本，阅读会伴随着一路喜悦，然后发现去贯穿人们的一生。也许当你从书架上无意间取下一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已蹒跚地行走在一个崭新的世界当中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1: 月亮飞过田野，照耀青草疯长。月亮飞过皇宫，照耀公主翻墙。月亮飞过渡口，照耀孤影过江。月亮飞过公路，照耀梦游的

零点整，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心太起为从。
1: 书记重要文章，在清户
0: 前总活石。

0: 地区生。内容。
1: 国家以中央主是强的。

进各项工作，匿名在墓中。

美人，这老舅。

仔细查看驱逐。生物方面。更博士。放。

引领组领导居委会企业协调用心民好事办实事。训练。

2005年，我们放到了。

0: 日日追求真。按历史使命，始终主走在爱情。本部必须应对其持这一
1: 蓝一还想看关系发做出或前景或是成了各领域交流动展为什么

显示。

反正，在。

0: 是。
1: 的一个不想做好。
0: 等智能也是了经济。

0: 传说那都超过了，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
1: 直播电商社区。

0: 选主
1: 院先举行，先。

0: 一起征服，征服。
1: 还是货币。

奥语中西藏。中诉求。你与。村。哎。我是。安全。一头。水做好防堵。光伏。在。洗了小澡。

0: 饭和饮料。带走。
1: 我，是。

电电话，又不少不应能，这不是乡亲们对一勋章获得的农业专家又理解决心，1958年以后，正服务农玉宝盆的贺。推广露天

0: 是免费公聊券，更好保障方案。草莓。猪走，前往茅山。张奥义夫，
1: 不想看。这是哎，应该。
0: 一抹画并坚持
1: 给你来
0: 是一还是更特地带装车您三年的4.7万
2: 电5.99亿驾驶5.4

0: 年起，发明人工智能鸟，要物体会高，依赖的服务目题引导用。
1: 会同国被调统筹以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定分离

0: 发起了当天行动。能力。此外，海上封锁军炮弹进入地区，有多次爆炸。目前伊朗没15号福里勒的无人机。此外，科威特美国军事
1: 首席利哈乔夫是当天早些时候，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

0: 知全天。
1: 四川成举行政产交流平台，以输出数字领域联合发灾害。

0: 也主持召开民生领域以及治理工作，并接待来访群众，树立宗旨意识，厚植为民情怀，以正确政绩管理群众实事。
1: 龚亮在太原调研时强调，发扬投片原科技创新，为山地转型发展注入
0: 各措施，全力补人生产安，
1: 一起因为生产观坚决
0: 2026非遗内置于月初都是我是魏红，今天是自农历六月，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西的记者郑燕报道，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民生领域地方治理工作座谈会，总书记关于家庭和改进的重要思想树立和爱党的群众线做越好，信访问题和投盼问题，用更多实诚取信于民，造福于民，在信访接待室与来深入交了解和办理进展，与进民解决办法，属地为政府依法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座谈上，唐登杰去临汾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情况汇报，对化解信访积案推要求指出，县边部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强化责任担当，全其中治理各项任务，动真应决历史意义，切实把信访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深入做法制化，聚焦重点题，坚持分类施策，依法科学，要坚持展新海枫桥企业，着力提升信访问题源头治理能基层解决状态，确保和谐稳定，协同加动工作取得疏劳宗旨意，弘扬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水平，认真落实街坊下访包联制度，用心用情用地为好事办实事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领导力，省直负责同志参加。
0: 山西记者刘卓报道，7月14号，省委在太原理工大学和二讲团队座谈交流，盼望和中大连总冠军的校男子篮球队，他想深入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体育强国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大力发扬永争一流的拼搏，深化双一流建设，加强原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山西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注入更多强劲动力。副省长徐朝峰参展开采，卢东亮认真了解关键技术创新攻关及成果转化应用情况，同大学人和洪国瑞团队座谈，他指出 1550期中国建设的关键期，也是山西高质量发展化全方位转型不可定宝贵窗口之一。扶转型将煤科学加强投资化新平台能级

0: 响应将公研究科技工和成果转化全链条，为重煤炭产业生态和煤矿安全治理，促进能源质转化更多经。在科学家精神实施好技能工程优化培养机制，使更多优秀科技工作攀高新工。在学校体育训练馆，让早已经工大学在训练的和队员。养篮球，苦练本，在今后好成绩，放学校间立的一套融合，领山西校园，一流高校，校。
1: 一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第三。人之家活动在公司举行，省政协副主席张吉福出席并讲话。前学员们实地参观了山西硕科晶体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了企业在三半导体材料、碳化硅研生产等方面。张吉福对企业坚持科技自强、聚力关键和技术攻取得表示肯定。张吉福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政协省政协委员吕正民新答卷，他强调，提领工作及群省政协委员要把调查研究做基本功，落实深入自觉，确保精准务实。持真抓实干，以深实硬的标准推动履职工作，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履职实际。
2: 安全发胆，护航三进。
0: 近期，我防汛形势严峻，我省要隐患排查整治。汛淹建环节，全方位做细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西台记者郝小燕报道。
1: 在晋城市泽州县大基镇南河底层行动，查群众房屋结构安全状况，建立一对一帮扶防灾外和安置预警信息不漏一户。党支部瑞霞，
3: 很多隐患的事情，二要素质掌握，叫训示性同重安全。
1: 有洪灾害村是一个一处，当地构建镇村网格员三郡网格化管理体，分片包保各村，紧关键点位划分。落实全天候不间断巡逻程序。大基镇宣传委员陈建军，
4: 信息传递渠道引进作息巡等的物质掌握，同时也从事抓好防汛各种任务。
1: 近日是典型的一举演练，发现情村干部网组织村民有序撤离，全力做到一户不落一人。同时工作人员借电器开展现场科普，切实提升群众应急自救能力。方山县大武镇民王宝兴，
5: 从我们都一旦好事啊，如何来如何
1: 随着乡郡形势日益严峻，临汾安泽县森林消防大队、消防金龙救援队联合开展防汛水上应急救援， 天魔女汛期强降雨引发山洪，群众落水被困。行，当高校人员靠近营救等整流程，成演练既定科目。安练天龙救援队一队队长吴世杰，
6: 通过实验磨合了用端，我们一突发险情的实战能力。
1: 山西省天龙队水利局董鹏博，
6: 通过全流程应急处置，让安全防护城装使用系统

0: 连日安全生产关键环节，以全排查、清单化、整改、常态因和指生产责任，那安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记者杜刚啊，
1: 三近日平时有畅通标志是否清晰、设施是否完好等进行性质核验。大通矿长刘鹏，
2: 紧盯地下铁设备运行的风险环境，
1: 为了确保煤矿安全生产，高品质应管理局成立了7个检查组，深入风井、风机房、瓦斯抽放泵站、井口以及井下采掘孔验室清查，对发现的设备操作不规范记录，在萌芽局监管专员组组长陈
2: 超，你换严厉打通信报直口罩三基本安全稳定。
1: 三是平鲁业监管严生产规范，对矿井辅助运输系统、变电站等重点区进行拉网式建公司安全。
3: 现场排查发现，统一是采并处置措施。
1: 一直来，朔州市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排查治理，强化煤矿集团有限公司安全助理白伟
4: 从严抓实日常排查率先。我带下去哎，学员高标准职场也要求这个查把自己二十五十一个地
1: 是以光美之企业安检系统工作人员给等下马斯里通风管理顶板管控和水害防严格为标安全生产工作。山西焦煤汾西矿业属光煤矿安矿级，
5: 我们讲是各级安全生产啊，监一下
1: 传播是二一面十大新发布会邀请相关潘董
6: 河流未来活动创新采用是分设周下午一两场分段举办系列展演、赛事、旅游等活动，为合作全民沉浸式体验的面试文化展示平台，首门旅厅正厅及副

0: 北邮面特色，一零六与方面持交流高地，动包括特色州全省城市非遗标识，非遗面食呈报销。此活动，涿州市副市长
1: 说，作风擅长绿洲的城，以优良星座风景为，以城市比拼加绝。

0: 常以全国特色包子赛事为核心，聚焦多地域包子点交流，设置特色非遗展演及食记酒面品鉴活动周、城市非遗包子赛、百姓包子互动赛、山西曲艺养生美食发布会等五大活动。吕梁市副市长任磊介绍，
1: 我们有效盘活大会集聚的面食资源，走向常态化，持续激活非遗，推动游客从以往
0: 引入专业赛事，邀请全国职高手同台进行。在苏州举办的油面争霸赛，主题是“三熟面香”，三名六省区24支代表。孝义举办的城市非遗包子争霸赛，是妈妈味道包子期间，来自上海、天津、新疆等地的10种全国产品厅。准文旅副厅长张志仁，
2: 我们会。以面食的丰富资源，通过创新消费场景，打造特色文旅及布局全域美食，为游客做通往三晋文脉的味觉桥梁。希望南方游客始于一面，不止一面，面食立即厚重，真实起的山西
0: 面食。目前有向传统面食做记忆列入国家级遗产名录44项目，方面油面是全国面食类资源最集的省份，是文化的核心。非遗面食大会自2022年创办以来，成功激活消费新动能。非遗面食大会先后入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2024年全国20项最具传播影响力非遗活动，2025年推动若干案。

0: 1940年8月为粉碎侵华日军的囚笼政策，岛的八路军在华北发动了百团，这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大持续时间最长，震碎了敌人五分割军民的阴谋，降的暗部其无年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1: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利用重要交通线对根据地分割扫荡，加紧推行囚笼政策，为粉碎侵华日军的囚笼政策。1940年8月20日，随着一颗颗红色信号弹腾，八路军的两个团连夜攻占上山，以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运输线正派大阻达下，全市委党首张维迎
2: 正太路一段八路军12、7、10、38抢占石岛山，于完成掩护任务。于26日，以百团大阶段的以下首功，
1: 就没有兵力迅速05个团人，因此这场战役在百团大战纪念里收藏着百团大战相关的词，太多见。

0: 价民币一五，生动再现了百团大战第一正太铁路一战的场景。百团大今年广场解离奇。
1: 我们当时喊的口号是不留一根铁轨，不留一根整木。我们的妇女儿童又组成了背篓队，肩膀兑现着我们多运走一根，敌人就少一根。立掀翻铁轨，而当时部分被撬毁的这些铁轨，居民黄崖重兵工厂。
0: 百团大战中，八路军通过交通破袭、据点攻坚、反扫荡三个的战斗，层层递进，军进士兵力，至1940年，敌后军民共作战1804次，毙伤日伪军2.5万，毁大量敌堡，缴获大批枪炮和军资。杨泉是北党研究室副主任。魏平说，百团大战打掉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给日军的囚笼政策以沉重打击。
2: 百团大战的胜利重重打击了日军侵略中国的嚣张气焰，扭转了抗战时局，打乱了日军的战略部署，延缓了其南下太平洋的计划，极大地提振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3: 2006年山西职业技能竞赛全省国有林场技能大赛7月14号在山西省中条山国有林地局清水片所有林场开赛。气台记者郝燕报道。
4: 本次大赛省人力资源和厅城组会主办，以经济赋能向心心灵为主题，是全省国有林场领域最高的职业技能赛事，是全林草战线搭建切磋技艺交流经验共同争的重省林草局党书记局长武文。
5: 全体参赛选手珍惜平台，把握机会，严守赛事规则，恪守赛事饱满的热情，物质的作风全力以赴比拼。
4: 大赛三公题理论知识与技能操作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检验参赛选手综合业务能力。省总工会一级巡视董于建武。
6: 赛事的紧贴生培育、规划、设计等一线核心业务，笔试操、专业匠心，旨在挖掘一批懂技术、肯钻研、干奉献的技术人才，让匠心在青山绿水间生根发芽。为全省林
4: 场来自11个以及9个直隶局的20支队伍参赛
7: 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
3: 7号7点在五一广场报名
8: 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7: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8: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7: 从数据中心到超算中心，从智慧路网到新能源基地，一批重大项目正加紧施工。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在广东省广州市的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9: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7: 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0,000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五米级
3: 日期为2026年7月31号。
4: 我警派员
10: 是把单枚火箭的两个一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7: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 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今年上半年，一批技术含量高、韧性强的新产业支撑有力。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11: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7: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8: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12: 通过刚才的报道，我们听到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保持4.7%的增速，同时价格保持温和上涨，就业总体平稳，国际收支改善，特别是新兴领域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中国经济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我们来听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的解读。
13: 其实我们从当前经济运行反映出的一些重要的信号来看，就是我们这些年持续推动的产业转型升级是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和重要的成效，这就突出的体现为高技术类的产品实现了一个供需两旺的发展态势。透过这一信号的背后，是这些年我们持续的抓科技创新，持续的夯实实体经济的根基。那么我们抓住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方向，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推动一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也为我们产业的转型升级、产业的这种高端化、产业的这种数字化转型等方面提供。
14: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
16: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依然晋中甜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盐村番茄满枝迎丰收，红火产业助振兴。晋中市太谷区组织收听收看全市农业农村重点工作推进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一颗番茄映出丰收底色，特色产业激活振兴动能。盛夏时节，范村镇盐村的设施西红柿陆续成熟上市。依靠数十年深耕设施蔬菜的发展积淀，当地用好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依托大棚错峰种植，抢占夏季市场红利。通过标准化种植、订单式收购，让田间鲜果走出乡村，走进城市，以红火的番茄产业拓宽村民致富路子，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2: 走进范村镇盐村设施蔬菜种植园区，一排排标准化拱棚整齐连片，棚内通风有序，绿意盎然，一串串番茄挂满藤蔓，色泽红润，果形饱满，在枝叶映衬下缀满枝头，一派夏日丰收的喜人景象。
3: 今年我们村的西红柿早时候产量高，迎来了丰产季，每天别业也得注意我们的江棚采收。这批成熟的番茄品质优良，主要发往全国各大农贸市场，销路非常稳定。
2: 盐村是太谷区老牌设施蔬菜专业村，西红柿种植产业根基深厚。早在上世纪90年代，村里便主动外出观摩学习反季蔬菜种植技术，探索棚式种植发展路径。2013年，村两委抢抓一村一品发展机遇，集中建成50亩标准化蔬菜拱棚，凭借良好的市场收益，迅速带动全村群众纷纷建棚发展，棉被拱棚、日光温室陆续普及，特色番茄产业逐步发展壮大。依托本地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土质优良的天然优势，加之夏季棚式遮阳、避雨、防虫的设施栽培优势，有效破解露天番茄高温落花、暴雨裂果难题，实现伏季错峰上市。产出的番茄汁水充盈、酸甜沙糯、品质稳定，凭借过硬口碑赢得市场青睐。
4: 我是从广东来这里收的，我们和盐村合作已经有8年了，这里的番茄果形都可以，色泽香亮，口感也是正宗，品质稳定，上市很受欢迎，回头客特别多，市场认可度很高。
5: 我们从全国各地转遍了，就你们山西太谷这个价钱最高，别的地方现在都是4-5毛、7-8毛，就你这里吧，1.45块，因为它品质好。
2: 近年来，盐村持续优化产销模式，提前对接各地农贸市场，收购商户，建立定点采收、上门收购的成熟产销体系，让农户足不出村就能卖好菜、卖好价，真正实现丰产丰收、优产优价。采收高峰期，村内果蔬代收点日均出货量可达5-600吨。小小的西红柿已经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富民果，更是盐村特色产业振兴的核心支撑。
6: 下一步，范村镇盐村将持续立足农业资源优势，不断优化特色产业种植结构，稳步扩大温室大棚、棉被拱棚种植规模，持续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推动特色农业稳步提质增效，让西红柿种植产业持续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壮大村级收入，为乡村全面振兴筑牢坚实产业支撑。
0: 7月14号，全市农业农村重点工作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和全国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精神，统筹推进重点工作，以动真碰硬的举措、真抓实干的作风，确保15五农业农村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副书记严立明、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燕瑞奇、区委常委、副区长武少东、副区长李波在太谷区分会场收听收看。
1: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5次历尽考察， 都对巩固衔接和乡村振兴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做好农业农村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

0: 行动统一到中央及省委省政府，对农业农村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不断开创乡村全面振兴新局面，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的第一年。各级各部门要坚定信心，正视问题，脚踏实地，真抓实干，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农业农村各项重点工作，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发挥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要扎实推动常态化帮扶工作走深走实，加快构建常态化预警监测工作体系，实现帮扶对象靶向帮扶、有序进退，持续巩固提升脱贫地区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能力，对标对表提升产业就业帮扶志向，加快推动对重点帮扶县和异地搬迁集中安置区的倾斜支持、服务保障、人才支撑，构建权责清晰、协同配套、务实管用的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实施农业特优战略，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产业及农业品牌，发展县域经济，保障粮食安全，推动乡村产业发展提质增效，统筹城乡融合发展，坚持片区化推进，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着力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和公共服务供给，推动乡村建设提档升级，持续完善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推动乡村治理提能增效。要稳妥有序推进农村土地二轮研包工作，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坚持农民主体、充分讨论、民主决策，坚持依法依规，确保各个环节程序到位、有据可查，做好政策宣传，确保直达基层。要优化涉农资金使用管理，持续提升资金使用效益，健全完善涉农资金分配、监管和考核绩效评价等机制，以制度刚性确保涉农资金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用在关键处。会议要求，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各县区市要扛牢主体责任，市县两级农办、农业农村局要牵头抓总、下沉督导，各相关部门协同发力，确保任务落实，要把做好农业农村工作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果的重要内容，大力弘扬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要持续攻坚高标准农田建设，即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保持高压态势，切实办好民生实事，为乡村全面振兴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7月14号，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银庆率调研组开展全区集中供热冬病夏治专题调研，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乔本涛参加。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东云翰林小区、湖村、新谷热力、水秀村、锦绣苑小区等具有代表性的重点小区、村及热源厂区，实地查看设施运维、改造施工、隐患整治成效，现场听取了有关职能部门及属地负责人的详细介绍，辖区居民的诉求建议，随后召开座谈会。会议指出，集中供热工作是检验城市治理水平、彰显民生温度的重要标尺，更是群众关注度最高、感受最直接的民心实事。近年来，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区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属地乡镇、城区、村、社区协同共治、真抓实干，取得了良好效果，也赢得了基层群众的广泛认可。但对标区委城市工作，即集中供热冬病夏治工作部署会议要求和群众期望，还存在不少短板症结，主要表现在老旧小区问题、管网问题、首站和换热站问题、体制机制问题以及其他突出问题等五个方面。下一步要进一步坚持问题导向，精准聚焦设施体制、精细运维、服务升级、常态监督等方面存在的短板弱项，强化配合、靶向施策，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全面补齐供热工作短板，保障全区安全、稳定、优质、高效供热，为全区群众温暖过冬保驾护航。
1: 7月8号，
0: 太谷区半夏时光职工子女爱。

0: 新托管班举行开班揭牌仪式。本次托管班由太谷区总工会指导，山西亨和食品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主办，文庙社区、区志愿者协会等多部门及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托管时间为7月5号至7月27号，面向辖区企业双职工、环卫工人、外卖快递等新业态劳动者的1至5年级子女免费开放，目前已招收26名儿童，同时组建50人志愿服务队，由企业青年职工、太谷籍返乡大学生组成，全程提供公益服务。
1: 这个暑假我很荣幸能够作为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到文庙社区暑期爱心托管班的志愿服务工作中。假期里很多家长工作繁忙，孩子们缺少陪伴和专业辅导，托管班的开设切实解决了居民暑期看护的难题，也让我们青年学生有机会扎根社区服务基层。不同于校园生活，基层志愿服务让我走出课堂，走进社会，锻炼了自己的沟通能力和实践能力，也真切体会到了基层服务的温度与意义。
0: 据悉，托管期间课程物料、研学交通、儿童保险等所有费用均由企业工会统筹承担。相较于传统托管模式，该托管班创新服务形式，融合课业辅导、德育教育、科创实践、非遗劳动、本土特色研学五大服务板块，除1对1作业辅导外，还开设趣味科学实验、非遗手工等特色课程，依托太谷中医药、老字号、食品特色产业资源，打造行走式乡土课堂。
2: 白塔区翁庙社区主动联动爱乡企业志愿者协会，正式开办暑期爱乡公益托管班，把暖乡便民服务送到居民乡坎上，真正实现教早恩乡少班，孩子开乡度假。
3: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4: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自然资源局和太谷区气象局2026年7月15日18时05分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较强降雨影响，预计2026年7月15日20时至7月16日20时，太谷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4级，蓝色，有一定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请相关部门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6: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7: 师傅，去东直门。
8: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7: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8: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7: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8: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7: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8: 好嘞。
9: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1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2: 我马上去。
10: 利用你的担忧。
1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0: 来骗你上钩。
12: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10: 哥哥，我
13: 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2: 真的，
1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0: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